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糖尿病我都说过，主要是什么？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啊，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啊，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啊，这个时候就导致这个血糖升高。糖尿病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这个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我们眼部细胞不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知道吗？就导致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春生命肽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记住了，这是生物新药新疗法啊！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你像这个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补充。而且咱们现在啊，一克1.5元，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哦，太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药们。
0: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
3: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4: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3: 补肽补健康，就用生命肽，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6: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您讲课，我感觉您这人挺亲切的，说话也挺有道理。我呢今天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0: 好好，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样的，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6: 啊，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我才46岁。我呢，但是现在有高血压了，这查出来都有5年了。以前吧也没啥感觉，我也没当太当回事，有时候呢就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测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高压吧是160，低压是100那样。啊，我听人家说吃药啊，一吃吧就吃上一辈子，他就不能停了，啊，又伤肝了又伤肾的，所以我就没敢吃。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没到50。反正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就那样放，没管了。不过今年就不行了。
0: 嗯，今年不行了，怎么了啊？
6: 啊，今年就我这个头啊就开始花沉了，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还醒，太阳穴呢老是突突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啊，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
0: 嗯嗯嗯嗯，
6: 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不打针不手术，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
0: 啊，好。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我听出几个问题，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6: 嗯，
0: 但是呢我首先先问一问啊，你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啊？
6: 没有去检查，因为也没啥很严重的感觉，所以就没做。
0: 实指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血压高了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是不行的，知道吗？
6: 哦，
0: 因为什么呢？

0: 管什么样的降压药，它不是给您呢扩张这个血管，就是给您呢利尿，它通过这些形式干什么呢？来降低血压。你长时间服用对你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啊，你的肝肾损伤、脾胃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您的血管呢会变得又薄又脆啊，而且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的会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啊。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所以啊，您知道害怕啊，您有这个顾虑担忧，这是对的啊，但是您现在做的事儿啊都是在推着您往危险之处去走。可能您会说啊，过去啊都是这么治的，大家都是这么治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过去是没办法，你除了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一定记住，有了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要用新方法。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咱们长存生命肽是高级别的肽类物质，它是采用仙姑不老方24味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生物药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国药，而且啊它是有中西医结合的。您的情况我了解了，您的身体情况记住了，服用长春生命肽之后，再补充了溶脂肽、抗栓肽、血管紧张转换抑制肽、1T8 肽，他们这几种肽啊，记住了，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肽、抗栓肽，它能够啊清理血液垃圾，溶酸清脂，它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啊，干什么？给您净化血液呀。血管紧张素转化肽 1T8 肽能够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啊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我讲了这么多您听懂了吗？啊，
1: 懂了懂了，听懂了。哎呀，我就怕我突然倒下，真不敢等
0: 啊。不能等啊，真的，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而且明天开始各位一定要记住，我们全国开展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一克一块五毛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是的，您说这么便宜，所以我就等着申请上，我要是真等严重了，那就不是这么点钱能解决的事了。
0: 是的是的，您那是个聪明人啊，你的想法呢也值得点赞啊，我给你点赞。补肽就是补健康，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补充700多种活性肽，他们能够协同作战。长春生命肽一克一块五啊，大家记住这是好事，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好，抓紧时间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您呢随时把电话打过来找我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

0: 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3: 你好，李老师，能跟您通上话呀？我觉得真的挺幸运啊。我是天津虹桥区的张淑兰。我听你说明天开始这个长春生命态推广，一克就花1.5元，这个是真的吗？
2: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真实不虚。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在全国就发起了长春生命态1克1.5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花少的钱用上好的药，咱们治啊重的病。
3: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呢就想试一试，能那1克1.5元，哎，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也不打针不手术。
2: 您呢，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多大年纪了啊？
3: 我今年75。
2: 哦，
3: 哎呀，要说我的冠心病啊，9年多了。我跟你说嘛呢，我以前啊心慌胸闷，这前胸后背就开始疼啊。
2: 嗯，
3: 去医院也做过那个动态心电图，
2: 嗯，
3: 说是 ST 段改变，
2: 嗯，
3: 还有那个口波，大夫说啊有这个陈旧性肌损伤。
2: 嗯，
3: 哟，我自己就感觉呀，浑身上下啊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说啊，总出那虚汗。哎，你就是嘛也不干啊，也是这后背就是一身汗。你像陈姨啊、韩三儿啊，都能给你打透。
2: 嗯嗯，这位朋友啊，中医里边讲啊，汗为心之液啊，汗出的过多，这就说明啊，您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的很严重了啊。
3: 是啊，尤其是最近啊，这一年啊，哟，我这两只脚啊就开始肿啊，以前的鞋啊全都穿不上了。只能穿嘛呢，只能穿大一个号的那拖鞋，晚上呢还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说，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睡不到2个点，哎就别醒不说啊，醒了以后啊一身的冷汗，心里就开始突突突突突，就这突突啊，然后你再想睡就睡不着。
2: 哦，那我再了解一下啊，您刚才说您经常的前胸后背出现疼痛，那么你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3: 哎呦，有的时候吧是天天犯，那有的时候呢就是3-5天犯一回。哎，要我说就跟那抽风一样，他呢也没有个准时间不说，是不知道嘛时候就犯病。
2: 嗯，没准儿是不是啊？
3: 对，
2: 嗯，我告诉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它引起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那个稳定性的、劳力性的心绞痛都要高出至少10%，很严重。
3: 是
2: 啊，
3: 是呢。
2: 心梗啊，我们要了解啊，那是什么？那是要命的病啊！
3: 啊，
2: 我跟你讲，咱们都应该知道，它是5分钟就会要人命的，啊，5分钟啊，短短几分钟，从此阴阳两界呀。
3: 嗯。
2: 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是什么？是您的心肌细胞啊，从这个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终末阶段了。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呀。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
3: 嗯，
2: 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态的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呢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哎，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哎呀，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是他听那个党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哟，我就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我现在啊都75的人了，哪怕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能让我嫂啊早点醉。哎，我就想少遭罪就行。到现在这个长春生命态，我现在用的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

0: 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哟，昨天中午啊，我那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
1: 太好了，真的，这就是长春生命态啊！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啊，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啊，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它呀给您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知道吗？
0: 嗯，对。
1: 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
0: 哎呀，我就想嘛呢，就哪怕只让我喘气儿顺当点儿，我就已经很知足啊。易老师，我呢再想问一下啊，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你说还用不用继续吃呢？
1: 辅酶 Q 十那还吃什么呀？啊，没有必要了。
0: 哦，
1: 我跟你讲一讲，因为这个辅酶 Q 十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啊脂溶性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说，辅酶 Q 十的作用就是在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实质上是很单一、很有限的。
0: 哦哦。
1: 而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啊，这个纤溶脂肽、净血肽，它是专门给您呢溶酸化斑块的。所以啊，辅酶 Q 十您就不用吃了啊。而且我讲句心里话，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要了解。
0: 是呢。啊。
1: 咱们就说这个冠心病、心衰。啊，再说这个心梗啊，过去都怎么治的？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酸；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长春生命肽来讲啊，700多种活性肽，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1.5元，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用上长春生命肽。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们能够各司其职。
0: 对对对，真的啊！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那造影，一是呢造影一次啊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所以说这次长春生命肽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1: 嗯，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长春生命肽的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1克1.5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
0: 哦，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修复受损细胞。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

0: 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态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
3: 欢迎李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想用上，但是关于价格问题也是大家很担忧的，因为以往但凡跟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呢价格都非常昂贵。那您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态是不是也非常贵呢？那咱们老百姓啊到底能不能用得起用得上呢？
1: 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不会贵。我从国外啊把这个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的保密级别的药物长春生命态带回来。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目的呢就是想把先进的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咱们说要是定了天价卖高价的话，那我回国的意义啊一点都没有了啊。我不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当中这个格列卫啊就是天价药，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医疗产品，它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但是这格列卫一瓶多少钱知道吗？40000块，一瓶40000块钱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当中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0000块一瓶的药一共吃了3年啊，40000块钱一瓶啊吃3年，她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吃垮了啊，现在呢没有经济条件了，断了药了啊，但是她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看到这儿啊我这眼泪啊都快流下来了。实际上啊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患者的缩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在上海有套房啊？ 啊，又有几个比他条件好啊？所以呢，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病不是没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经济方面，经济上咱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呀。好，咱们回头啊，再说说我们现在的肽类药物。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肽是最新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细胞病啦。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呀。那我们得了解呀，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结果就是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那么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啊。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明照先生啊，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肽不足，百病生"六个字儿。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肽不足，百病生"。而且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啊，亨伯特·圣提诺曾经说过。说什么？说对于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肽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面微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什么？就是肽。很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肽可以治疗疾病。所以啊，一时间肽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3: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1: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呐。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一替八肽呀，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四肽呢，它只管治心脏，溶栓肽它就只管溶栓，胰腺肽、肌肽它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肽一种肽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后来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肽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肽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肽的复合肽，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春生命肽。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生命肽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呀。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春生命肽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我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啊，今年就在今年呢，这个药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包括百家电台，也在宣传这种新疗法，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受到鼓舞。在大好的环境之下啊，我必须啊得做个表率啊。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发起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长春生命肽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5毛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春夏交替，花粉、尘螨增多，正是哮喘。

0: 高发季。哮喘是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控制不佳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日常防护要做好，减少接触花粉、宠物毛发等过敏源，雾霾天减少外出，规范使用控制类药物，不要自行停药，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床品，减少尘螨。同时立夏时节气温升高，要避免贪凉，减少气道刺激。哮喘患者只要做好长期管理，做好日常规范养护，就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不必过度焦虑。
1: 天秤

0: 天成，你给他儿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儿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那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天成，天成，你等我。你喜欢吃的香锅面条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又去哪儿了？
1: 找俺个探探。
0: 爹爹，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不用管。
0: 哎呦，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呀，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去，这事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
1: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哎呦
0: ，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们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用管。

0: 先生，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2: 那谁，
3: 走，金秋，
1: 哎，你们家借钱了在哪？你们
4: 赶紧去找俺表姐借钱去了。
1: 田正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3: 叔，
1: 田哥，
5: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就有信心。
1: 我参股，哎，我参股，我参股，拿酒，啊！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老根说，你咋整整的吃孽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2: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1: 哎呀，
2: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1: 怨。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2: 小巧，
3: 小巧，把你拉出来了，谁让你拉出来了？
2: 你不是太伤心了吗？

好巧。非要怪那个夜总怪树，怪我这个直属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我。

0: 脏肝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补充。而且咱们现在啊，一克一块五毛钱，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哦，太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药们。
0: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
3: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4: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太阳，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3: 补钛补健康就用生命钛，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6: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您讲课，我感觉您这人挺亲切的，说话也挺有道理。我呢今天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0: 好好，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样的，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6: 啊，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我才46岁。我呢，但是现在有高血压了，这查出来都有5年了。以前吧也没啥感觉，我也没太当回事，有时候呢就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测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高压吧是160，低压是100那样。啊，我听人家说吃药啊，一吃吧就吃上一辈子，他就不能停了。啊，又伤肝了又伤肾的，所以我就没敢吃。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没到50，反正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就那样放，没管了。不过今年就不行了。
0: 今年不行了，怎么了啊？
6: 啊，今年就我这个头啊就开始发沉了，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爱醒，太阳穴呢老是突突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啊，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
0: 嗯，
6: 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长春生命太阳不打针不手术，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
0: 啊，好。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我听出几个问题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6: 嗯，
0: 但是呢我首先先问一问啊，你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啊？
6: 没有去检查，因为也没啥很严重的感觉，所以就没做。
0: 实指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血压高了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是不行的，知道吗？
6: 哦，
0: 因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降压药，它不是给您呢扩张这个血管，就是给您呢利尿，它通过这些形式干什么呢？来降低血压。你长时间服用对你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啊，你的肝肾损伤、脾胃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您的血管呢会变得又薄又脆啊，而且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的会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啊，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所以啊您知道害怕啊，您有这个顾虑担忧，这是对的，啊，但是您现在做的事儿啊，都是在推着您往危险之处去走。可能您会说啊，过去啊都是这么治的，大家都是这么治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过去是没办法，你除了吃降压药。

0: 靠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一定记住，有了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要用新方法。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咱们长存生命肽是高级别的肽类物质，它是采用仙姑不老方24味大组方药材入药，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生物药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国药，而且啊，它是有中西医结合的。您的情况我了解了，您的身体情况记住了，服用长春生命肽之后，再补充了溶脂肽、抗酸肽、血管紧张转换抑制肽、1T8 肽，他们这几种肽啊，记住了，各司其职啊，各干各的活儿。你像这个溶脂肽、抗酸肽，它能够啊清理血液垃圾，溶酸清脂，它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啊，干什么？给您净化血液呀。血管紧张素转化肽 1T8 肽能够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啊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我讲了这么多，您听懂了吗？啊，
1: 懂了懂了，听懂了。哎呀，我就怕我突然倒下，真不敢等呐。
0: 不能等啊，真的，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而且明天开始。各位一定要记住，我们全国开展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一克一块五毛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是的，您说这么便宜，所以我就等着申请上，我要是真等严重呢，那就不是这么点钱能解决的事了。
0: 是的是的，您那是个聪明人啊，你的想法呢也值得点赞啊，我给你点赞。补肽就是补健康，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补充700多种活性肽，他们能够协同作战。长春生命肽一克一块五啊，大家记住，这是好事，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好，抓紧时间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您呢，随时把电话打过来找我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5: 你好，李老师，能跟您通上话呀？我觉得真的挺幸运啊。我是天津虹桥区的张淑兰。我听你说明天开始这个长春生命肽推广，一克就花1.5块钱，这个是真的吗？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真实不虚。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在全国就发起了长春生

0: 命泰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花少的钱用上好的药，咱们治啊重的病。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呢就想试一试，能那一克一块五毛钱，哎，就能用上这么好的圣武药，而且也不打针不手术。
0: 您呢，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多大年纪了啊？
1: 我今年75。
0: 哦。
1: 哎呀，要说我的冠心病啊，9年多了。我跟你说嘛呢，我以前啊心慌胸闷，这前胸后背就开始疼啊。去医院也做过那个动态心电图，说是 ST 段改变，还有那个口钵，大夫说啊有这个陈旧性脊损伤。哟，我自己就感觉呀，浑身上下啊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说啊，总出那虚汗。哎，你就是嘛也不干啊，也是这后背就是一身汗。你像陈姨啊、韩三儿啊，都能给你打透。
0: 这位朋友啊，中医里边讲啊，汗为心之液啊，汗出的过多，这就说明啊，您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得很严重了啊。
1: 是啊，尤其是最近啊这一年啊，哟，我这两只脚啊就开始肿啊，以前的鞋啊全都穿不上了。只能穿嘛呢？只能穿大一个号的那拖鞋，晚上呢还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说，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睡不到两个点儿，哎，就憋醒不说啊，醒了以后啊，一身的冷汗，心里就开始突突突突突，就这突突啊，然后你再想睡就睡不着。
0: 哦，那我再了解一下啊。您刚才说您经常的前胸后背出现疼痛，那么你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1: 哎呦，有的时候吧是天天犯，那有的时候呢就3、5天犯一回。哎，要我说就跟那抽风一样，他呢也没有个准时间不说，是不知道嘛时候就犯病。
0: 没准儿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告诉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它引起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那个稳定性的、劳力性的心绞痛都要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很严重啊。
1: 是呢，
0: 心梗啊，我们要了解啊，那是什么？那是要命的病啊！啊，我跟你讲，咱们都应该知道，它是5分钟就会要人命的。啊，5分钟啊，短短几分钟，从此阴阳两界呀。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是什么？是您的心肌细胞啊，从这个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终末阶段了，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呀。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
1: 是
0: 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态的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呢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哎，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
0: 哦。
1: 哎呀，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是他听那个党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哟，我就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我现在啊都75的人了，哪怕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能让我少啊遭点罪。哎，我就想少遭罪就行。到现在这个长春生命态，我现在用的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哟，昨天中午啊，我那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
0: 太好了，真的，这就是长春生命态啊！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啊，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啊，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心肌细胞之后，它呀给您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
1: 哎呀，我就想嘛呢，就哪怕只让我喘气儿顺当点儿，我就已经很知足啊。李老师，我呢再想问一下啊，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你说还用不用继续吃呢？
0: 辅酶 Q 十那还吃什么呀？啊，
1: 哦，
0: 没有必要了。

0: 跟你讲一讲，因为这个辅酶 Q10 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啊脂溶性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说，辅酶 Q10 的作用就是在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实质上是很单一、很有限的。而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啊这个纤溶脂肽、净血肽，它是专门给您呢溶酸化斑块的，所以啊辅酶 Q10 您就不用吃了、嗯、啊。而且我讲句心里话、哦、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要了解
1: 是呢、哦、
0: 咱们就说这个冠心病、心衰啊，再说这个心梗啊，过去都怎么治的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酸，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长春生命肽来讲啊，700多种活性肽，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一块五毛钱，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用上长春生命肽。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他们能够各司其职。
1: 对对对，真的啊，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那造影。一是呢，造影一次啊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所以说这次长春生命肽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0: 嗯，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长春生命肽的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啊、
1: 哦！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0: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修复受损细胞。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0: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0: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
0: 欢迎李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想用上，但是关于价格问题也是大家很担忧的，因为以往但凡跟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呢价格都非常昂贵，那您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肽是不是也非常贵呢？那咱们老百姓啊到底能不能用得起用得上呢？
2: 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不会贵。我从国外啊把这个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的保密级别的药物长春生命肽带回来。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目的呢，就是想把先进的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咱们说要是定了天价卖高价的话，那我回国的意义啊一点都没有了。啊，我不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当中这个格列卫啊就是天价药，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医疗产品，它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但是这格列卫一瓶多少钱知道吗？4万块，一瓶4万块钱呢。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当中有个老太太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一瓶的药一共吃了3年啊，4万块钱一瓶啊，吃3年。他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吃垮了啊，现在呢没有经济条件了，断了药了啊，但是他不想死啊，他想活着呀。看到这儿啊我这眼泪啊都快流下来了。实际上啊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患者的缩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在上海有套房啊，啊又有几个比他条件好啊。所以呢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病不是没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经济方面经济上咱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啊。好，咱们回头啊再说说我们现在的肽类药物。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肽是最新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细胞病啦。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

0: 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呀、啊，那我们得了解呀、啊，啊，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结果就是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那么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啊。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明照先生啊，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肽不足，百病生。六个字儿，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肽不足，百病生。而且，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啊，亨伯特·圣提诺曾经说过，说什么？说对于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肽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面微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什么？就是肽。很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肽可以治疗疾病。所以啊，一时间肽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1: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0: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呐、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 ET8 肽呀，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四肽呢，它只管治心脏；溶酸肽它就只管溶酸；胰腺肽、肌肽它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肽一种肽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肽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肽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肽的复合肽。

0: 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春生命态。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生命态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啊。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春生命态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态。但是咱实话实说呀，我一个人的努力呀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多亏了大力支持啊啊，为各大科研新药科研机构打开绿色通道，甭管呢是在人力物力上还是在经济方面，都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格列卫啊，今年就在今年呢，这个药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啊，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啊，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包括百家电台也在宣传这种新疗法，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能够受到鼓舞。在大好的环境之下啊，我必须啊得做个表率啊。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发起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长春生命态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5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6: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5: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9: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12: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

0: 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
4: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啊，我来教你用。
10: 怎么方
8: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

0: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0: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唱唱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黑虎赵公明在三仙岛借来了金龙双角剪，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咯咯咯嘎嘎嘎就乐呀，咯楼一声啊，一口唾沫差点把他给呛死，哎，这就叫乐极生悲呀。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好宝贝，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姜子牙呀，哎，我让你满地找牙。燃灯啊，哎，我让你吹灯。黄龙真人呢，哎，太乙真人呢，我让你们全都变成死人。哼，瞧好吧。骑上黑虎啊，呜丢一下就回到了前敌。文太师等众人呢，可把他给盼回来了。一瞅这赵公明，乐得脸像一朵花，就知道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就这么一问，是果不其然。赵公明啪啪啪拍着胸脯子，啊，妥了，这回我又是包打前敌了。各位放心呢，宝贝就在我兜里头揣着呢，你们不用动手，哎，就看热闹就行了。今天天气太晚了，咱们早早的休息，明日出兵见仗啊。单说第二天排兵布阵，双方啊各出动上万人马在两军阵前呢。赵公明耀武扬威，哇哇的暴叫：“呀哈哈，呆！燃灯！你赶快给我滚了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台去揪你去。”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上仙接到信息之后也在关前列队，太乙真人、赤精子、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等等各位呀，一字排开。燃灯道人呢，跨骑梅花鹿，他是居中而战。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公明这小子有了主心骨了。燃灯把梅花鹿往前一催，踏踏踏踏踏踏，倒在了切近，这才搭话：“赵公明啊， 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找我有什么事呢？有什么事儿？你老小子是装糊涂啊！啊，我的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里了？我的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还有打仙砖是不是也落到你手了？你别给我装糊涂了，快把这些东西乖乖的还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讲啊！如若不然，你是劫数已到啊！燃灯道人还没等答话呢，在他后边这队伍当中就气坏了两个人。谁呀？萧生和曹宝这两位散仙。萧生一看，哎呀，赵公明这东西可恶至极呀，干脆还是我对付他吧。这萧生喊叫一声，燃灯道友，你到后边来吧，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头人呐，官敌廖镇，我对付他就足矣了。这败军之将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萧生说完了，款步来到阵前。赵公明啊，你还认识我吗？哎呀，我太认识了，小辈呀，我吃亏上当全是因为你呀。你整了一个什么大钱啊，把我的宝贝全都给收起了。今天我要讨回一个公道，你拿命来。轮兵刃崔黑虎是直奔萧生，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赵公明心说，看看我妹妹的宝贝好使不好使啊。十几个回合过后，伸手唰，把金龙双蛟剪就给取出来了，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那么持灵啊，起啊，唰，直奔散仙萧生。萧生啊，也没感觉有什么了不起，抬头一看，金光夺目，在金光之中隐隐约约有两条金龙，金龙头朝前，尾朝后，摇头摆尾呀，交叉着可就下来了。两条龙并在一起，就好像一把大剪刀，就做活的那大剪子呀，咔嚓就剪下来了。萧生微微一笑，喊一声来得好。他呀一伸手刷，又把自己的落宝金钱托在了掌中。他心里头有数，这宝贝是万能的，不管你寄来什么玩意儿，一样都给你收了。嘿，招家伙吧，呜，把这落宝金钱就扔在了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啊，乌丢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磨盘大小的大金钱。萧生本以为呀，这金钱把金交剪就给他收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他这儿不灵了。因为三萧娘娘在三仙岛啊，时间特别的充足，他们研究宝贝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样克敌制胜。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神界当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叫做落宝金钱呢，有强大的吸引力，就靠金钱的磁场就能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收去。那么三萧娘娘就得考虑了，用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呀？啊，是消磁啊，是隐形啊，还是采用电子对抗啊，还是空中制导啊？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这落宝金钱呢给它破了，要不然这双龙金蛟剪呢就不算什么宝贝了。这仨女人呢，那够三个科学家的水平，哎，把这金蛟剪给研究的是透透的。所以落宝金钱对别的宝物好使，对这金角剪呢根本不起作用。萧生可倒了霉了，金钱往起一扔，这金角剪咔嚓一下剪下来了，不但没把人家剪子给收了，倒把他的金钱剪做了两半呢，啪嗒啪嗒落在了平川。散仙萧生一看，哎呦，当时吃惊非小啊，心说这可不好，我仰仗者落宝金钱也，今天宝贝没了，赶紧。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

先走吧。一转身，毛腰就想跑啊，可是已然来不及了。人家赵公明二次念动咒语，这金龙双脚尖唰，奔箫声又来了。好可叹呐、啊！这位散仙被人家咔嚓一剪，剪中当腰啊，当时断为两截，哭哧一下就死在两军阵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有清福神摆件拿着引魂幡这么一勾，哎，请到里边喝咖啡去了。哼，现在封神台开张的时间比较长了，哎，待遇都提高了。不提封神台这边，咱们再说两军阵，大伙见了无不惊骇呀，好厉害呀！这时候散仙曹宝气炸了连肝肺，搓碎了口中牙，提宝剑往上闯啊。赵公明，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你拿命来。赵公明一看啊，你呀，你多什么呀，捡一个也是捡，捡俩也是捡，反正开杀戒了呗，越多越过瘾啊，唰，把这金龙双脚剪又给系起来了。散仙曹宝躲闪不及，咔嚓一声腰断两截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去标明挂号，找他大哥萧生一块儿喝咖啡去了。您说这还了得吗？眨眼之间两位大仙双双毙命啊。赵公明高声喊叫，燃灯啊，你赶紧过来啊，我跟你解不开的抽疙瘩。燃灯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不过去吧，人家指名点姓，显着自己呀就得尿泥了，就得丢人现眼。可是过去吧，知道这宝贝太厉害了，落宝金钱都不行，萧生曹宝双双殒命，这可怎么整啊？他刚一迟疑，这赵公明啊就下了家伙了，掐诀念咒，把这双脚剪就系起来了，唰，两条金龙是直奔燃灯道人。燃灯道人心说，赵公明这个王八犊子怎么那么不讲理呀，我没出战呢，在后边缩着呢啊，就拿金龙双脚剪就剪我。燃灯道人可吓坏了，那位说神仙也知道害怕呀，哎，那是自然的，神仙还有搞对象的呢，哎，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嘛，猪八戒调戏月里嫦娥呀。所以说神仙两个字啊，那就是个招牌，基本上是唬人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呀。那么燃灯道人一害怕，玩命的用屁股一顶着梅花鹿的后背啊，蹭往前就这么一窜，这下窜出去有三四丈远呢，哎，算是把金龙双脚剪给躲开了。他是躲开了，胯下这只梅花鹿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咔嚓一声，把这头梅花鹿是腰断两截。这梅花鹿啊，那不是普通的鹿，也修炼了上千年了。各位大仙一看，哎呀，无不惊骇呀！啊，刷刷刷，蹭蹭蹭，肉肉肉肉肉，怎么回事啊？哎，一个个脚驾云光，纷纷逃命。全跑没影了。赵公明一见，哈哈大笑啊，嘿嘿嘿嘿，收这金龙双脚剪就收回去了。哎呀，燃灯道人呐、啊，我的宝贝你不还给我，我跟你是完不了啊！哎呀，暂且收兵。他露了一个全脸，收兵了。文仲文太师可是乐坏了，哎呀，赵道兄哦，这是什么宝贝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照这个样子剪下去呀，用不了一天两早晨的就把他们都给剪死了，那咱们可就大获全胜了，哈哈哈哈，看来道兄不虚此行啊，嗯，那是自然，还有好东西呢啊，只要我妹妹一点头，
我再把混元金

0: 早给借来。慢说是燃灯道人姜子牙什么十二上仙，就是元始天尊亲自出马呀，嘿嘿，我也不惧呀。文太师连连的点头，哎呀，赵道兄，我太相信了。哎，外乡杀猪宰羊啊，摆酒祝贺。您看截教的门人就是这样，虽然是神仙是出家人，可是光吃荤的不吃素的。这回酒宴又摆下了，赵公明为首的带着六天君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吃啊，吃的是满嘴流油啊，这个美呀。他们是美了，但是西岐这边可受不了了。燃灯众人呢跑出去挺远，一看赵公明收兵了，他们才蔫巴出溜的钻出来，哎，重新回到接仙台。再一看全都傻眼了，一个个紧皱双眉，唉声叹气，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也害怕，但是他得稳住阵脚啊。各位呀，这种东西我看出来了，这叫金龙双蛟剪，这乃是三仙岛三霄洞三霄娘娘研究出来的。当然了，也不光是三霄娘娘的智慧结晶，其中啊包含了通天教主的许多智慧，这玩意儿太了不得了。说实话，这玩意儿拿出来，凭咱们哥几个这能耐是降他不住啊，哎呀，奈何奈何呀。姜子牙也发愁了，打赌机长百日破阵，现在呀日期已经迫近了，到了日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本来呀打十绝阵已经有了眉目了，不怎么太费劲了，怎么竟然来了这么一件大宝贝呀，哎呀，把一切都给搅和乱了。就这个赵公明啊，纯粹是一个搅屎棍，怎么长呢？到了第二天呢，坏了，黑虎赵公明得理还不让人了，又来讨敌骂阵。西岐可不敢打了，赶紧是免战高悬呢，一连三天都挂着免战牌，谁也不敢出门。赵公明啊真卖力气，嗷嗷的骂大街呀，嗓子都喊破了，说那个话是极其的难听。但是呢，西岐这些仙人就是不出去。到了第四天，燃灯道人为首的群仙呢正在这接仙台上头发愁呢，就听半悬空中有人说话：“
1: 嘿嘿嘿嘿嘿嘿，各位道兄莫要着急，某家到了。”啊，唰，
0: 落在了接仙台上。众人一看，来了一个小个，个头啊不足三尺。个儿不高不是吗？可是有那么一股子粗使劲儿，圆圆的脑袋，娃娃脸儿，弯眉笑眼儿。这位就是不乐看着也像乐的，因为眉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翘着，满脸长得全都是笑容啊。说话呀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左嗓子，哎，叽撩叽撩的，跟那个皇宫里头那太监差不了太多。手里头拿着苍蝇甩子，哎，也就是拂尘呢，上边就剩下稀巴楞登二十几根毛，还不住的在那儿甩呢，刷刷刷。实际上别说轰苍蝇，连蚊子都轰不走了。这位见到大伙之后打起手问讯：“
1: 闪灾呀闪灾，各位挺好啊，啊，有认识我的吗？”
0: 大家伙一看呢，哎呀，都认识他，他是神仙之中的宝贝呀，姓陆，名叫陆亚，也是一位散仙，跟那个萧生曹宝啊是一样的，神仙里头的个体户。就这位人品端正，道行高深，无拘无束， 没事啊就云游四海，是到处为家呀。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跑到西岐来了。燃灯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让座，哎呀，路亚道兄，你怎么来了？真是没想到啊，我这人啊，就是爱凑热闹，大伙儿都挺好呗。哎，不客气了啊，我先坐下。啊，甭一屁股坐在中间了。哎呀，各位呀，我正闲转的时候，一阵心血来潮啊，我掐指这么一算呐，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听说赵公明这小子挺厉害呀，在三仙洞三霄岛借来了金龙双蛟剪，这家伙是任意胡行啊，恐怕各位都害怕了吧。啊，我就是给你们解难来的。这位说话太猛了，一点谦虚的样子都没有。可是群仙呢，没有一个挑理的，知道人家能耐是太大了。燃灯道人不住的叹气，哎呀，煞是厉害，煞是厉害呀。路亚道兄啊，你来得太好了，不请自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您说，怎么才能破得了金龙双蛟剪？怎么能替我们帮帮忙啊？哎呀，那个剪子呀，也没什么，那是次要的。宝贝不得人使唤吗？我听说人家那头啊是左道旁门之术，咱这边净去那吃亏的，咱就不行叫他吃点亏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邪就驱邪，他玩邪的咱们比他还要邪。我深知各位都是上仙呢，你们不愿意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可是我路亚我能干呢，我无拘无束，不受纪律的管，我想用这个叫做钉头七箭书的办法把赵公明置于死地。他一死，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什么金龙双蛟剪这个那个的，全都是白扯了。大伙一听啊，眼睛可就瞪大了，都想知道什么叫做钉头七箭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AI 主播唱唱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辅太后做了奏之后，立即命令赵匡胤率兵北征。就在这个部队出发时，首都啊，谣言四起，都说什么点检做天子，闹得有些个市民心中惊恐。相率的逃跑，赵匡胤率领着大军按着驿站前进，到了京城以北20里的陈桥驿，就是现在开封市东北的陈桥镇。天色渐晚，于是他命令各军在驿站附近宿营，等到明天再走。原来赵匡胤老谋深算，6年来他在这个禁军跟藩镇当中结拜了一共是10个弟兄，这叫义社呀。有谁呀？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沈琦、刘庆义、刘守忠等等，在自己的幕府当中又招收了赵普、王仁瞻、楚一甫、李云庚等等的一伙谋士心腹，对这个部下他是恩威兼施，把这个士兵们治得服服帖帖，再加上他巧妙的政治手腕，使自己的威望是越来越高啊。就在这天夜里，他导演了历史上有名的黄袍加身一剧，众将官拥立他做了皇帝。因为赵匡胤以前领归德军住在宋州，因此改国号为宋朝。纪元建隆，大赦天下，这是公元960年间的这个事情。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做了宋朝的第一代

皇帝，史称宋太祖。作为一代开国君主的宋太祖，在这些个复杂矛盾当中，不但表现出了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的胆识，同时呢，也采纳了合乎时事的正确的策略。为了防止后周势力进行反抗，他继位之后，将周世宗的辅皇后还有幼子柴宗训迁往西宫，封柴宗训为正王，尊辅太后为周太后，并且命令臣下要给他们安排好养尊处优的豪华的生活。对于郭威跟柴荣的其他亲属也分别的封官进爵，后周的文武百官呢，照旧的录用原来的宰相范植仍然做司徒兼侍中，王溥呢任司空兼门下侍郎，追封被杀的韩通为中书令，厚礼安葬。对于拥立赵匡胤的有功人员，也给予了众家的赏赐，授石守信为这个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赵彦辉为武兴军节度使，并且全部掌管侍卫亲军。慕容延昭为这个殿前都检点，副检点是谁啊？由这个高怀德继任。赐皇帝赵匡义为这个殿前御侯，改名为光义。咱说要简言，这个太祖啊，死的时候是开宝九年，也就是公元的976年的十月，年仅50岁。这个宋太祖赵光胤呢，他是怎么死的？在这个历史上留下了一桩疑案。有的说呀，太祖啊背上生疽了，疼痛的不得已，光义呢进屋探视，突然就看见一个女鬼用手为他捶背，于是他拿着这个祝福向着女鬼砍去，女鬼啊闪避，这个斧子反而落在了太祖背上，疽破肉裂，太祖疼死过去了。有的则是说啊，光义谋害太祖，他先屏退了左右以便下手。还有的说，10月20日晚上，太祖啊到这个太清阁观看天象，先是星光灿烂，天空晴朗，没多久又见的阴云四起，雪雹突降。太祖见势不妙，赶紧退归这个寝宫，召这个晋王光义一起饮酒。光义入殿之后，太祖呢屏退了，身旁的侍从只有弟兄两个人对饮。从这个殿外远远的望去，但只见烛影摇红，光义不时的离席。饮毕呢，三更鼓刚刚敲过，地上的这个积雪已经有了数寸了。太祖啊不出这个寝阁，用这个祝福啊搓入了雪地之中，擦擦之声清晰可闻，并有好坐好坐凄厉的叫声。说罢呀，太祖回使就寝。当天晚上光义没有出宫，第二天太祖猝然死亡。总而言之，宋太祖赵光胤呢活了50岁就死了。烛影斧声的传说说明啊，皇室内部确实有过争夺皇位的斗争。太祖一死，皇后宋氏还有皇子德昭德方俯床痛哭，哀嚎不停。皇帝光美也在悲泣。这只宦官王继安走上前劝说皇后娘娘不要哭了，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主。昭献太后曾经为先帝立了遗嘱，命在百年之后传为晋王，遗嘱藏于金柜，现在可以拿出来看看。遵照遗嘱办理。据说那是宋太祖继位的第二年，皇太后杜氏看到后周亡于幼帝的教训，临终前把太祖赵匡胤叫到了跟前，嘱咐他，你百岁以后应当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传德昭。赵匡胤的长子啊死得早，德昭啊是次子，能力长君，年纪达到了成人的皇帝，这位长君才是国家的福气。太祖哭着答应，请娘放心吧，儿怎敢不遵教诲。赵普在场用这个笔墨记下了这一个遗嘱，藏在这个金柜。如今一经王继恩这么一提醒，赵普啊赶紧的打开了金柜，
拿出了太后的遗嘱，请这个宋后还有众人审视，并且请晋王光义继位，而后准备治丧啊。说这只宋后的心里头更加的悲苍难过，禁不住又是一阵嚎啕大哭。到这阵小叔子光义瞧不过去了，上前劝慰了几句，宋后哀告道：我母子性命今后全托付官家，这是对皇帝的称谓。光义也哭了：今后当共保天下富贵，请勿担忧啊。原来这个皇子德方啊，是这个宋后所生啊，本打算立他为啊太子，因为太祖对母亲十分的孝顺，对兄弟有爱，誓守金贵遗言，不敢违背。所以说宋后没办法。您看有一出京剧啊，叫《贺后骂殿》，其实跟这个历史上啊，这是不一样的。眼下太祖骤然长逝，宋后想想今后孤儿寡妇啊，谁知道会落一个什么的结果。可是啊，光义现在已经掌握大权了，又不敢跟他争执什么。赵光义在这个后周时做过供奉官，陈桥兵变，他拥立太祖有功，建国之后为这个殿前都御侯。太祖领兵亲征的那两年，光义留守京城，任命为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后来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成为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说太祖死后，光义继位也算是顺理成章。过了一天，赵光义正式继皇帝位，这就是宋太宗。太宗啊，实行大赦，并且改年号为太平兴国元年，也就是公元976年，称宋后为开宝皇后，受帝光美为开封府尹，晋封齐王，所有太祖光美子女均称皇子皇女。光美因为避讳皇帝名字的光字，改为廷美。咱们说要简言，到了公元997年，宋太宗病死，他的儿子赵恒继位，这就是真宗。真宗又把寇准从这个邓州啊招回来，迁工部尚书侍郎。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00年，真宗到大名府把寇准叫到自己的住处，贝家的府尉，同时调他到开封任职。咸平六年，就是公元1003年，迁兵部任三司使。当时朝廷将这个盐铁、杜支、户部三司合并为一个使，称为三司使，总管国家财政跟这个供税，地位仅次于这个宰相。真宗迁兵部任三司使，当时朝廷将这个盐铁、杜支、户部三司合并为一个使，称为三司使，总管国家财政跟这个供税，地位仅次于这个宰相。真宗呢，就命令寇准主持这一个工作。寇准就设了六个判官，这个地位在副使以下，分别掌管，使得机构啊合情合理。

安的骑兵长长的抢劫呀、申，这个申呢、就是现在河北省申县的西南，这为申州，齐州就是现在河北省安国县。抢到东西，哎，他就跑；抢不到东西，他也跑。呼来呼去，闹得这边境鸡犬不宁啊！边关告急的文书一封接着一封啊！真宗啊，赶忙召集文武大臣们，问他们应该如何的对付。寇准呢，就说了，契丹对朝廷一直抱有吞食的野心，请陛下赶快的任命，任命将领，训练兵卒，挑选骁勇的将士，占据要害的地方进行防备。说话间就到了公元1004年的闰九月了，正当秋高气爽，萧太后还有辽圣宗啊，再一次领大兵南下，号称20万，经这个保定二州，也就是现在的保定市，还有这个河北省正定，一直到达了澶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濮阳，正威逼到了这个汴梁。告急的文书一天足有五六次，有些个文臣武将在那儿等待，心急火燎，坐卧不宁啊。可是那位力主抗辽的寇准反倒像没事人一样，哎，照旧的喝酒谈笑。第二天文武百官上朝，纷纷的把辽兵逼近京都的这个事情向真宗啊禀报了。真宗啊甚是恐慌，命令寇准想办法退敌。寇准呢、胸有成竹地说，陛下要了结这个事情不难，不过五天之内就行。啊，大伙一听五天呢，紧接着他就请求啊真宗亲自率兵到澶州去打仗。在场大臣们一听啊都吓坏了，悄悄地往外溜啊。寇准啊腾得站起来，用手啊挡住了去路。哎，不干嘛惦着走啊，门儿也没有。让他们等候皇帝起驾亲征。这个真宗也是啊，又急又怕，想起身进内室。寇准呢、悄悄地对皇上说，陛下一进去，大臣们也就会走散了，那不起误了大事吗？还是请陛下当机立断，赶紧采取行动。真宗没办法，只好让大臣们商议啊出征的事情。他想把这个事情往后拖延。到了这个九月下旬，辽兵步步的进逼，已经包围了瀛州，直犯这个贝州以及这个魏州。朝廷内外惶惶失措，主战派跟这个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这时，有的说是迁都啊，有的是主战的。宋真宗啊未知可否，而且把他们的建议说给了新任的宰相啊寇准听，征求啊寇准的意见。寇准呢早知道说这帮大臣打算迁都的事情，因为皇上没提他的名字，这个寇准也就假装不知道，对皇上说了，这是谁给陛下出的坏主意，真是啊罪该杀头，现在陛下威武如神，朝内将相团结协和，若是圣驾亲征，辽兵自当退去，咱们出奇制胜，挫败他们的阴谋，坚守城池，消磨他们的斗志，完全处于有利的地位，为什么要把国家扔掉跑到那遥远的楚蜀之地呢？果真那么做，就会使人心崩溃，使辽兵啊城势深入，大宋天下还能保得住吗？请陛下立即起驾亲征。在这个大敌压境和广大军民的请求之下，真宗呢不得不同意亲征。咱们在上文书啊就给您已经交代过了。咱书要简言，到了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寇准病死于衡州，就是现在的湖南衡阳，司马任内。此前一年呢，真宗病死。真宗死后，仁宗继位，因为他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11年后，仁宗这才临朝亲政，他的政策跟他父亲一样，对外采取这个手势十分的软弱。太宗的时候啊，占据夏州，这个党项族的首领李继迁受辽朝的封号，称为啊夏国王。公元1002年到这个1004年，李继迁攻下了灵州与这个西凉府。后来呢，李继迁在战场上中这个刘建死亡，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与宋朝修好。公元1038年，德明的儿子元昊

建都兴州，自己称帝，国号大夏，也就是西夏，意在争雄称霸，又开始向大宋朝进扰。边报传来，满朝文武大臣聚在一起，面面相视，惊慌失措。守边的宋兵啊，分别驻扎在五路24州，互不联络。所以说，元昊一进攻，宋兵就节节的败退。宝元三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的初，元昊再一次统领着西夏兵侵犯兖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宋兵又被打得大败，满朝出现了惊慌失措、举棋不定的局面。恰巧就在这阵，智之浩、韩琦呢？智之浩啊是个官名，韩琦从这个四川回到了汴京，向皇帝奏明西夏的形势。仁宗听后啊，就命令夏怂为这个陕西都部署兼这个经略安抚使，命令韩琦与范仲淹为这个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统管这个兵士。这范仲淹非同小可，从此戍守边疆，招抚边民，为大宋朝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个范仲淹呢，他祖籍在这个滨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滨县，后来呀，全家迁到了江南，成为了江苏吴县人士。他两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改嫁给一个姓朱的，范仲淹也跟着人家呢，就改成啊朱姓了。他从小很有这个志气，等他长大之后，知道了自家身世以后，就哭着拜别母亲，到了这个应天府，跟着当时著名的学者契同文上学，日以继日，勤读不辍。冬天里实在是疲劳难挨了，于是就用这个冷水洗面，午饭不够吃的就喝稀粥啊。经过长期的苦读，终于考中了进士，当上广德军的司礼参军，把母亲接来奉养。后来又改任吉庆军节度使推官，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大宋朝政治家晏殊啊，在这应天府，就是现在河南省商丘，做这个知州，知道范仲淹很有名气，于是把他招来，请他教书。这个时候他给皇帝写了一篇万言书，要求皇帝注意选拔好的郡守，推荐好的县令，斥责那些个游手好闲的人，废除繁琐的制度，安抚将帅等等。后来晏殊推荐他当了秘阁校理。范仲淹呢，熟通六经啊，尤其精通易经，好多学者都向他请教，他拿着书为大家伙讲解，从来啊就没有感觉到疲惫。每当他论及天下大事，常常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这个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好表现出啊高尚的风节，都是从这个范仲淹开始。天圣七年，也就是公元1029年，张献太后呢准备在这个冬至上朝，宋仁宗赵祯呢率领百官前去拜寿，范仲淹呢就劝阻陛下在家里孝敬老人，自有家里，何必也让文武百官跟着列队朝拜呢？这种做法万万不能流传于后世。他还请求啊张献太后把大权交还给皇帝，结果呢遭到了这个拒绝。范仲淹呢被徙官陈州，就是现在河南的淮阳。范仲淹尚没离开京都的时候，听说朝廷为了建设太医宫跟这个鸿福院，打算派人呢到陕西去购买这个木材，他急忙地跑到了仁宗的面前：“陛下，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既不合乎民心，也不合乎天意，请陛下立刻降旨，停修寺庙，减少每年购买木材的这个数量，以免欠债。”并且他还说：“陛下往往以自己的好恶升迁官吏，这可不是维护国家太平的德政啊。”说他这些个意见，仁宗啊并未采纳，但是也觉得他这些个劝谏表现出对皇帝的一片忠诚。张献太后死了之后，范仲淹又被调回了京都，任这个右司检。许多人啊来向他说起了太后啊做的一些个错事，范仲淹就说了：“太后受先帝的委托，帮助皇上当政十多年，如果有缺点也应该包含，以便维护太后的威信。皇帝为此下诏，命令朝廷内外不要再议论太后的长短。本来啊太后临死曾经啊留下遗嘱，立杨太妃

0: 为这个皇太后参与国家的军政大事，范仲淹就对仁宗说了：“陛下，太后是对皇帝母亲的称呼，自古以来没有因为要扶助皇帝而戴笠。现在太后已经去世，另立一个太后，岂不使天下人以为陛下没有一天能离开母亲的帮助吗？你都多大了？那意思说，这一年天下遭受了严重的蝗灾跟这个旱灾，江淮与这个京东一带这个灾荒格外的厉害。范仲淹请求皇帝派这个使臣去巡视，皇帝没有准奏。范仲淹真急了：“陛下，如果宫廷当中半天不吃饭能行？”仁宗啊一听这才动了心，当即命令范仲淹作为使臣去安抚江淮一带的灾民。每到一个地方，范仲淹都命令当地的官吏打开粮仓救济灾民，并且禁止百姓迷信祭天。他还要求皇帝免除灾区的各种的苛捐杂税。后来啊，范仲淹被派到苏州做官。苏州地区啊，当时正闹大水，民田不得耕种，范仲淹就亲自领人勘察，疏通五河，导入太湖，然后再转流入海。仁宗一见他为政清明，要把他召回京都，任这个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这时啊，正当这个吕夷简当这个宰相，朝廷选用人的时候，多是吕夷简的亲信。范仲淹啊，这个心里很是不平，于是写了一篇《百官图》，指责吕夷简用人不按次序，是为了私而不是为了公了。像他这人就不该让他当这个宰相。吕夷简知道之后，那很是不高兴。过了不久，朝廷的大臣们议论建都的事情，范仲淹就说了：“洛阳地方险固，而开封则是兵家征战之地，所以说在太平年月应该住在开封，有事的时候就要住在这个洛阳，要在洛阳多多的储备粮草，修缮房屋。”仁宗一听，问吕夷简这个主张可否能行。吕夷简就说了：“这是一种迂阔的论调。”范仲淹一听他这么说，很不服气，做了四论，秉承了皇帝尖锐的讽刺失弊吕夷简，于是指责范仲淹这是挑拨离间君臣关系。范仲淹呢也毫不示弱，和吕夷简的争论更加的激烈。仁宗一气之下，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不是你范仲淹跟吕夷简俩人争论不休吗？我让你们俩呀了断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2: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怎么？

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让我一次爱个路。
3: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0: 我是其他垃圾桶，
11: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6: 垃圾分类我参与。
1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3: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6: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7: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8: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9: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2: 哎，别碰我！
2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9: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1: 太过沉重。
19: 静静欣赏，
21: 静静欣赏，
19: 才是对文物，
21: 才是对文物
19: 最好的保护。
21: 最好的保护。
19: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

0: 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纪元
6: 道。贤王，您老人家乃一国之君，因何来到这山野小庄啊？朱元璋就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张员外在旁边也接着说：“孩子呀，眼下张占川在庄外骂阵，正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常言道啊，功高者莫若救驾，嫉妒者莫如绝粮。你虽然是个老百姓，寸功没有，可是你要打败了张占川，嘿嘿，就算是为西吴王立了一功啊。”姚猛一笑：“舅父大人，既然是贤王愿意让我出马，我姚猛万死不辞。”朱元璋说道：“姚壮士武艺甚好，不知是否上过阵呢？”姚猛说道：“不瞒您说呀，一次仗也没打过，不过我这五谷烈焰托天叉是沾着死碰着亡。有一次我做梦，梦见元朝发兵啊，包围了小张庄，我的五谷叉一连挑了几员大将，我一高兴就醒了。”朱元璋说道：“姚壮士，你可要小心呐。”姚猛说道：“主公，舅舅，你们放心好了。”姚猛带了几百名庄丁出了东门，吩咐一声：“放下吊桥。”这吊桥两旁有个一丈深的大坑，每个坑里有一架轱辘，八个壮丁啊。姚猛叫放吊桥，壮丁一起用劲儿，啊，吱扭吱扭，这桥放下了。壮丁们都是20来岁的壮小伙子，血气方刚，每人一身灰色布的裤褂，头戴罗帽，青缎坎肩儿，走着白鞭，前后心白月光，月光中两个大红字，装兵。下边打着花崩腿，脚下是布鞋，啊，一个个特别的干练，手中拿着长枪短刀，各种兵刃。过了吊桥，左右一分，中间闪出姚猛，手托五谷烈焰托天叉，胯下一匹菊花青啊。这匹马头至马尾啊，以及马蹄全都是黑的，上有白花呀。张占川一瞧出来，这人凶似瘟神，猛如太岁，心中暗自吃惊，这没想到这小小的村庄竟有这样的大将。他正准备上前搭话呢，忽听后边有人高喊：“大王，我等前来助阵。”张占

0: 陈川回头一看，哟，竟是自己帐下的李虎、张豹两员大将。他们呢，带着20几名亲兵跟下来了。张占川就问呢，
1: 你们到此何干呢？
0: 李虎说了，
2: 您走了之后，军师不放心，让我们保驾来了。
0: 张占川把追朱元璋的事儿一说，又指着姚猛说，
1: 我要朱元璋出来会我，不知对面这个使差的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0: 李虎说道，
1: 带我去问问他。
0: 说罢催马上前。姚猛这么一瞧，对面这位是金盔金甲、阴阳脸、凶眉立目的，胯下马，掌中一口狼牙刀。这二人碰面，各自扣灯。李虎问道，
1: 嘿，你是这庄里干什么的？通上名来。
0: 姚猛也挺来气的，
1: 我是宰人的。哟，我大王追的是朱元璋，你算朱元璋的什么人？
0: 姚猛说道，
1: 我是保护朱元璋的。
0: 李虎一听是哈哈大笑啊，
1: 嘿嘿嘿嘿，原来你是保镖的呀，听我相劝啊，快快回去换那朱元璋出来。
0: 姚猛火往上撞，一摇手中五谷托天叉，
1: 你少说废话，要让我主公出来，除非你先把我置于死地。
0: 这就没有再谈的必要了。李虎大喊一声，
1: 砍刀，
0: 这大刀就砍下来了。姚猛这攥着这叉杆往上一躺，把刀头拖住，不容李虎把刀抽回呀。姚猛用全身力气一别他的刀，说了声撒手。李虎还真听话呀，一撒手这刀就飞了。姚猛手疾眼快，五谷叉奔着李虎的下巴壳底下，这就过来了。李虎见势不妙啊，哎呀我的妈，这个哎呀俩字还没说出口啊，噗的一下脑袋可就被扎下来了。
1: 啊，
0: 庄丁们一阵呐喊啊，
2: 表少爷真勇啊，使劲打呀，把那俩也收拾了。
0: 张占川在后边啊，眨眼的功夫李虎就被扎死了。他心中非常震惊，这什么地方，小小的庄院啊，能有这号人物？他正要催马，一看旁边的张豹已经抢先出阵了，急得他哎呀一声啊，
1: 庄将军别出去。
0: 可是张豹的马已经出去了，这时候姚猛心里痛快，心说我这第一仗开张了，以后的买卖我可就好做了。他把马圈回来，往对面观看，只见上来这位将官全身披挂，黑脸膛，胯下马，掌中枪，马到近前也不报名，大喊一声，
1: 休走，看枪，
0: 甩杆一枪奔自己胸前刺来。姚猛拿叉一砸，张豹的枪往下一沉，不容他把枪抽走，姚猛的钢叉把他的枪杆给别住了，然后用足力气往旁边一掰，撒手，这枪立刻就飞出去了。五谷叉奔张豹的下巴壳，还是一模一样啊，同样的杀招。可是这回啊，这张豹留了个心眼儿，刚看见自己兄弟怎么死的，他防着呢，他赶紧低头，这叉就扎空了。二马冲锋错蹬，姚猛回身一轮叉，呜，这叉头直奔张豹的后脑海，哐啷一声啊，张豹的盔可就碎了，扑哧 脑袋开了花，马驮着死尸落荒了。庄丁们齐声喝彩，哎呀，这太厉害了，碰面见输赢，太好了。张占川一瞧，心里话，这李虎张豹，你们这是保驾来了呀，啊，这是保驾呀，这简直就是送死啊，你这保驾保的啊，俩人还挺齐刷，前后脚，哎，看来呀，你俩算是有个伴儿了，我怎么办呢？他撒马近前，高声喊道，
2: 时差的小子，报上名来。
0: 姚猛说道，
1: 你爷爷姓姚名猛，你是何人？
0: 张占川说道，
2: 姚猛，你快快回去，唤朱元璋出来，我有话对他讲。
0: 姚猛把眼睛一瞪，
1: 唤我主公出来倒也容易，你先问问这五谷叉答应不答应。
0: 张占川闻听，气得哇哇怪叫啊，
2: 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好你个姓姚的，竟敢用大话压我，我让你死在我的棍下。
0: 姚猛啊，心想，来吧，我这送走俩人了，也不差来个三人行，你们仨一起上路吧。
1: 哼，咱俩谁还不定把谁打死呢。
0: 说罢使足了劲儿，举叉奔着他就砸下去。张占川手擎盘龙棍，龙头朝上，双手一托，就在这叉盘后头把这叉杆给顶住了。姚猛啊，想用叉头的两个犄角别这棍，心想，只要别上，你就得撒手，你的命那就算完了。谁知道刚这么一别，张占川把棍给撤回来了。姚猛右手攥把，反腕一插，奔张占川左脸打来。张占川立棍一磕，把叉磕出去了。二马过凳，姚猛回身一插，奔张占川脖颈而去。张占川回身悬裆换腰，横棍一挂，把叉挂出去了。哟，这庄丁们一瞧，这使棍的可跟前两个不一样，他还真有点能耐，这就都替姚猛提心吊胆。俩人打到第四个回合，二马冲锋八个照面，打马盘旋来回乱转，张占川想这一棍就把姚猛给砸死。姚猛呢，这心里也恨不得一叉把张占川的命要了。打着打着，姚猛这鬓角可就见汗了呀。张占川那是练过硬功夫的人，越战越强，时间一长，姚猛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张占川步步紧逼，姚猛是节节后退，眼看姚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就在这时候，张占川抡棍照定姚猛的头顶，啊，呜的一声狠砸下来。姚猛一看，叫了声哎呀，不好，他急忙拨马闪身躲过。庄丁们一看不妙啊，就别看热闹了，紧忙跑回庄去通禀，
3: 老员外，表少爷有点顶不住了呀，请员外拿个主意。
0: 朱元璋一听，不由得暗暗吃惊啊，心说这张占川确实厉害，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便对张员外说，
1: 员外请在此稍后，带我出去会谈。
0: 话音刚落，噌的一下，从这屏风后跳出一个人来。只见他身材矮小，瘦小枯干， 用这又尖又细的嗓音说：“
3: 主公，姚猛这不行啊，没事还有我呢。”
0: 朱元璋看了看面前这人，他又看了看这老员外，心想：“你们府上都是什么人呢？啊，之前一个在我桌子底下，你家孩子吧？哎呀，要了这么多吃的。刚才那姚猛呢，倒像点样，出去还整死俩。这怎么又跳出来一个呢？面黄肌瘦，身高不到1.5米，这站着都直打晃啊！还说怎么的，主公有我呢？有你啥事儿啊？这里边啊！”哎呀，朱元璋差点没乐出来，心想你就老实待着得了。急忙就看了看员外，员外呀，他是何人呐？张员外哪知哈哈一笑，嘿嘿嘿嘿，哎呀，主公啊，行了。这话给朱元璋说一愣，心说这什么毛病，什么行了？
3: 主公啊，他是我的朋友，姓徐名方，人称圣手小白猿，今日由他出阵，定能取胜。
0: 朱元璋心想：“你跟我扯什么犊子呢？哎呀，这小个子瘦的站这儿都直打晃啊！什么什么圣手小白猿，我看是小瘦猴吧？但是又不好明说。心想这姚猛刚才这身材魁梧，武艺高强，还不能取胜呢。而且不仅不能取胜，现在再晚点出去啊，都容易出事儿啊！这让这个病夫出去，岂不白白送死吗？他一想，这能不能是什么战术啊？啊，拖延时间，拿人命怼这时间，啊，拿人命往出怼，这什么情况啊？朱元璋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啊，他看了看老员外，老员外这眼神呢，哎，特别的笃定。哟，这眼神带给人希望，那意思是没事儿啊，都安排了，都安排好了。朱元璋又看看面前的这徐芳，看起来五脊六兽，但是呢，两个眼睛直么放光啊。这徐芳也是个精明人，一眼就看出这朱元璋不相信他。他在面前站定，看了看朱元璋，
3: 主公啊，主公啊。
0: 朱元璋心想：你这，哎，你这身子太虚了。
3: 主公，可别隔着门缝敲人，把人敲扁了啊！实话对您说，我今天出去，我就能整死他。
0: 那么这人到底行不行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咱们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姚猛

0: 是带路，万无一失啊！啊，看看乔镖师多厉害呀，在贼窟也能单身逃亡。就问这份能耐，众位谁有？啊，是啊，乔镖师带路。这乔瑁翻着白眼儿，气呼呼地看着这二人呢、啊，心想：你让哥们歇两天呢、啊，我这折腾这一路，身体刚养好，还让我去呀、啊？可是也不能推脱呀。这时候啊，江湖上有名的智囊江宇冲啊，也提议说，让乔镖师再辛苦一趟。不过话锋一转，又说了。还得请于建平以及胡孟刚镖头定夺这件事儿。十二金钱镖于建平一听，紧忙起身站起来：“哎呀，江武哥，不要过谦了，我于建平一介武夫，遭这打击啊，一筹莫展。这番请江湖上的同道帮忙，还求诸位捧场，给我弟兄挽回已失的颜面。”寻回已失的镖银和镖旗，凡是到场的朋友务必大可不必客气，大家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高见一定要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江武哥刚才通盘筹计那是运筹帷幄，深得我心呐、啊。咱们就照这个法子动手，我看一事不乏二主，就请江武哥分派啊，你指挥大家，哪几位探道，哪几位该下卡子埋伏，索性商量好，明天咱们起身就办。再谢谢众位贤弟以及仁兄的帮忙，远道光临，现在多说别的也没用，在下先谢过了。于建平、胡孟刚说完，双双站起，再向众人作记。这江宇冲紧忙站起来，连连还记啊：小老弟赶来帮忙，专听二位老哥派遣，叫我拿主意点派人，小弟实不敢当啊。这时候啊，绵掌纪景光仰面大笑道：
1: 江五爷，你不用装蒜了，谁不知道你是诸葛亮啊？啊，你平常足智多谋，这派兵点将非你不可。来吧，我先听你的。
0: 江宇光又推辞了几番，可是架不住于建平、胡孟刚等人一通的劝呐、啊。这事儿只能你来，这智商高的你就得运筹帷幄指挥呀、啊。而且江湖上的老前辈霹雳手童贯英也一再的在旁边劝说，最后架不住这江宇冲实在没办法，才答应下来。他呀也不能自己答应，拉着纪景光、童贯英和于建平、胡孟刚二人在宴席间一起商量派遣探道放卡的人选，大伙这就一起商量起来。最后啊，一面饮酒吃饭，一面商量正事儿。不一会儿，这吃饱喝足又上来的茶，一直商量好晚，还有该休息的先去休息。在义城镖局的客室里，纪景光特邀乔瑁、闵成良坐在桌边。这因为这二人呢，熟悉当时的地情地貌。乔瑁是从这道窟逃出来的，他一定特别熟悉。闵成良呢，也在洪泽湖一带、宝应湖附近也走动过，也了解那边的地理。分派的时候，必须先打听他俩人，然后由义城镖头窦焕如执笔铺纸，预备记事，都写得详详细细的，写份好的计划，这样才方便行动吗？这纪景光啊，看见江宇冲还在谦虚，还在退让，便捋着白胡须先张嘴了。这次于建平、胡孟刚二位走镖失事，

我们本着江湖义气，拔刀相助。在下跟童师傅、江师傅一同分派办事，有什么招待不周的或者没想到的，众位尽管当面说出来，咱们再想办法。众人哄笑道：“啊，哎呀，咱们都是啊来帮忙的，三位老师傅只管分派，不要客气，我们大家一律遵命。”季景光又拱了拱手：“那么在下就有见了，江五爷，你先来吧。”江宇冲看着众位说：“季老前辈，你一个人点派就足够了，何必这七嘴八舌的呢？”霹雳手童冠英眉峰一皱：“江五爷怎么这么不爽快呀？”江宇冲没办法，这才笑了笑，脸向众人说：“哎，也罢，众位仁兄啊，小弟可就要胡出主意乱派人了。”众人听罢立刻回答：“啊，请只管吩咐。”江宇冲思索了一下：“季老前辈，我看头一位得先请乔师傅带两三位助手先到高陵涧重新的查看一遍，而且再让白岩伦、白仁兄带三四位帮手到火云庄访一访。其次啊，再请几位老英雄分张四面布下卡子。那么就请季老前辈、于老兄台和……”说到这儿啊，眼光看向众人，在寻找着这此刻的道场能有三四十位英雄，镖客到站一半，年在三旬四旬左右，至于武功出众可以独挡一面，看来人手还是不够啊。来帮忙的大家都很热情，但是能放在于建平那个位置的那是寥寥几人呢、啊、现在只有季老前辈能够独挡一面，那怎么办呢？江宇冲眼珠一转，改口说道：“于老兄台啊，小弟的预见，我们暂且就火云庄和苦水铺、李家集、北三河这四个地方为界限，在四面布下卡子，以防贼人运镖逃窜。可是这每一卡子就要五六位朋友才够用啊，并且还得每道卡子推出一个头来。”小弟不客气地说：“季老前辈、童老前辈足可独挡一面，此外还有两面缺少领袖啊。”季景光紧忙说：“那就凡于、胡、窦三位镖头分占两面就完了。”江宇冲笑了笑说：“但是诸位可别忘了呀，宝应县这里还得留几位要紧的人物作为四路的接应，再有后面赶来的朋友也好有人招待呀。所以我看于、胡、窦三位离不开这里啊。”季景光又说了：“哎，有了，江五爷你管一路，我们童大哥跟这位闵贤弟和朱贤弟、楚师傅、沈师傅分保两路，在下当仁不让也担一路。”这智囊江宇冲说道：“也好，但是……”这话茬子没往下说，但是于建平却听出来了。这楚战雄、朱大春也说：“哎，在下这功夫不高，实在不敢独挡一面，怕误了大事啊。”沈明一接着说：“这四个卡子非常重要，比如贼人的首领率党羽夺路而走，凭小弟的能耐实在是挡不住啊，我本来就是败将啊。”他说完脸向胡孟刚说道：“总镖头你说是不是啊？”胡孟刚紧忙说：“江五爷呀，咱们都不要客气，我们沈贤弟说的是实话呀。那个劫镖的盗魁啊，那个头领小弟六

个人都败在他手下了呀。于建平一听有些愤然。哎，那么怎么办呢？胡贤弟跟沈师傅在这里，我去挡一路。周继龙这时候笑了笑。哎，众位，你们忘了这两位能人了呀。说完用手一指江宇冲和少林寺的净虚和尚。童贯英哈哈大笑。军师，你点兵派将，怎么忘了你自己了呀？得了，你乖乖的也担一路吧。大家闻言一齐推举江宇冲。江宇冲又转而推举少林寺的净虚和尚。两人牵词了一阵呢、到底由净虚和尚承担一路。江宇冲陪着于建平、胡孟刚二人居中策应。这一来三路都有人了，还短一路啊。正商议着，外面有人来报。啊，报！济南的霍氏双杰霍少梦、霍少忠到了。这于建平紧忙起身。好，有他哥俩来了，就又有一路了。说着话，霍氏双杰进来与众人见礼。这兄弟二人那是武功出众，可独挡一面呢。江宇冲暂且把各路人选草草派定，随即就散会。等到夜深人静，江宇冲啊，请绵掌纪景光、霹雳手童贯英、一城镖头窦焕如再和于建平、胡孟刚密谈。几个人在房间里再好好的商量一下。江宇冲说：“哎，这四道卡子呀，力量单薄，人还是不够用啊。劫镖的飞豹大盗来历不明，但既然他能纠结百余人之多，竟敢夺官堂啊，夺阳客，公然的拔旗留简，公然对名震江南的十二金钱镖余兄指名道姓的寻仇，这岂是无能之辈啊？就凭他这胆量已经是很惊人了，他的武功更是可畏呀。再看他劫走了镖，这一走咱们找了一个多月也找不到他的踪影，就足见此人智勇双全，是个狠辣稳练的对手，咱们万万不能小看他呀。我们现在的人不过三十几位，实在不够用啊，咱们呢还得找人，再找几位武林名手可以独挡一面的，才能拿得住他呀。不然的话，咱们恐怕一击不中，落个打草惊蛇。其实啊，有听众问了，这么多人，这怎么还嫌人不够呢？都三四十人了，直接就怼到这贼窝里就完了，直接整到一起，抓住他们一网打尽。但其实不是，再分成四路啊，围住敌人。你先扑了个空，怎么办呢？这敌人一股脑的全跑了，更完了。现在这四路啊，每一路都得做最坏的打算。就是每一路遇到那爆头老人、食烟袋锅子那位，都能挺住了，跟他打在一起，能僵持住，这就可以。但是这爆头老人这武功实在是高啊，现在这四路都跟这爆头老人没交过手。但是单从胡孟刚来说吧，胡孟刚跟他动过手，知道这四路其实保险的也就两路，一个是纪景光可以挡这么一挡，还有霹雳手童贯英。这两路呢看起来还很保险，其余两路啊说实在的没底呀，心里没底。那铁牌手胡孟刚都不够瞧的，你想想得是什么人呢？
所以

这江宇冲才建议说再找人，再找高手。而且江宇冲接着说，现在可以派这乔师傅乔茂和白店主这两拨人先出发，先去打探情况啊，探探这敌人老窝。至于设卡子的这东南西北这个包围圈，至少每拨人也得有武功出众的朋友五六位才够啊。啊，不是你这一路光这领头的功夫高行，那身边跟着一群咖喇货，那也白扯也白给。身边跟着的这武功也不能低喽，而且还要有专门跑腿传信的十几个利落踩盘子的小伙计，给他们打下手。你想想，这阵仗得多大呀？光跑腿的都得有这么多人，而且呀，看这地段，西面有洪泽湖，东面到宝应湖，北面有李家集，南面到北三河，这方圆足有百十里地呀，人少实在是分配不开呀。那个年月不像现在啊，开车或者手机这边有情况报告报告啊，或者电台都行，那个年月没有，只能是人用腿跑。你想想这挺费劲啊，各位呀、啊、别说那个年月，就现在吧，你抓个逃犯，咱们刑警同志们那也要起早贪黑的去抓呀，也不容易啊。还别说抓人了，就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在一个地方玩这捉迷藏啊，东北叫摸虾糊藏猫糊，就捉迷藏都很少有人愿意捉，都喜欢藏。哎，这个可能是个心理，因为什么呢？因为藏的简单，找个地方一藏找起来特别难，何况现在这抓人呢。哎呀，江宇冲就担心还得找啊。胡孟刚想了想，可不是嘛，我们上上下下现在不过三四十位人，实在不算富裕啊。但是我们已派人到海州盐城去请人去了，大概这两三天总能来一批呀、啊。江宇冲紧忙说，哎呀，那要是人齐了那就好办多了。不过还有一点，这四个卡子啊，咱们形成这包围圈，不是到那以后就不动了呀。小弟的拙见，要步步为营，层层紧逼的法子。什么意思呢？咱们分四路八方拉开防线，咱们一步一步往里踏，缩小这个包围圈，约定一个日期，指定四个地点，这四道卡子从四面收拢起来，然后往当中挤。哎呀，怪不得这江宇冲这江湖上有名的智囊啊，你看这计划想得多好，收口袋一般，像挤牙膏似的往中间挤，到那一天挤到那个地方就打住。江宇冲这么一说，众位全都点头，心想你可真高啊，好，怪不得是江湖上有名的智囊。这江宇冲接着说，现在啊，咱们就好比一张打开的网，从四面收网一样，必须得这样，这才容易把这伙劫匪给他围住啊。这要是瞎摸乱撞，地势如此的辽阔，我们摸到东，那敌人可能就溜到西。这伙贼一看风声紧，哎，指不定他们就挑咱们哪路最弱的，那明着运赃夺路而走，那也不是不可能啊。再不然，那就暗地里把镖银就地掩埋，然后分散潜踪而逃，让你再也捞不着他们的影啊，这都是有可能的。这么一来，咱们再想找到他们可难。

0: 比登天，
1: 费了这么大的劲啊，请了这么多的人，反倒没抓住，让贼人耻笑啊。所以小弟打算，咱们眼下呀，暂时分四路下关卡，每一处就要用够一二十人，这才行。为首的更要是有名的英雄，遇见了那个抱头老人食烟袋的，足够能截住他。这样，就是他们人多也能挡一挡，就是挡不住，也能追踪追住他们，然后再派人送信。咱们援军杀到，大家一起动手，把这伙贼四面包抄。他往哪儿跑啊？这江湖上有名的智囊江宇冲，这就布下了惊天妙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农村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东北热电厂啊，有一位工人名叫许长军。虽然他是一位普通的工人，但是他19年来义务献血累计已经超过了14.8万毫升，被誉为龙江献血第一人。然而啊，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位好人却没有遇到好运，家里啊遭到了变故。这位龙江献血第一人呢，碰着难处了。朋友们呢，凤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如果说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咱们伸伸手，那其实啊也是在帮助咱们自己。那么在许长军身上都发生了哪些个故事呢？他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下面时间听凤给你讲一讲。说许长军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石油工人家庭。12岁那年呢，父亲手术是急需输血，一位好心人伸出了援手，看着救命血慢慢的输入了父亲的体内，爱的火种啊就深深的埋在了许长进的心中。他说了，说长大以后啊，我也要献血救人。1993年，许长军无意之间看到了大庆市中心血站的献血宣传单，了解到当时啊医院用血是十分紧张啊，很多患者因为血库缺血错过了非常好的治疗时机。那么一直想实现献血救人诺言的许长军呢，是毫不犹豫的就走进了血站。看着鲜红的血液流进血袋，想到自己的血可以救人，他兴奋的是一宿没睡啊。此后啊，他把献血当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且将血站的电话设为特殊铃音，随时待命。一天凌晨3点啊，血站打来电话说有位急性血液病人呢，生命垂危了，急需血小板要救治。刚刚献完血不足半个月的许长军是二话没说，火速地赶到了血站。患者脱离了生命危险，这许长军疲惫的脸上啊，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献血对于许长军来说呀，是一种习惯。每次去外地出差呀，都会先跟当地的血站联系，看看是否缺 O 型血。到现在，许长军已经在20多个城市献过血，累计献血量超过了14.8万毫升。什么概念呢，朋友们？郭明义，大家都知道。我今天特地查了一下郭明义的资料。说郭明义啊，我查到那个资料是到2011年，应该是他个人累计献血量是6万毫升。郭明义是全国道的模范呢，咱们的许长军14.8万毫升，一个什么样的比例？相当于37个成年人全身呢这个血量的总和。同时他也是被约咱们

龙江献血第一人，朋友们，好人呐！不管怎么说，咱们要竖起大拇指啊！可以说呀，为了传播这个献血常识，许长均呢还自费制作了宣传资料，在这个世界红十字日啊，包括世界献血日啊这些特殊的日子，到企业、到学校去宣传科学献血。他呢也是用爱心感召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献血的行列。2005年，许长均和咱们大庆市的一群志愿者们成立了全省首支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也是帮助了更多人。其实啊，许长均不仅是献血英雄，而且呢他还捐钱捐物给这个贫困儿童。他呢坚持每年拿出1500元钱呢捐助贫困学生，这对于生活并不宽裕的许长均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算下来啊，这些年许长均陆续向社会捐钱捐物是5万多块，帮助了32名贫困儿童。朋友们，这个事情咱们讲到这儿，好多朋友就感觉到了，许长均这人了不起，高风亮节，厉害，人性光辉，等等等等，很多的好词儿用在了他身上。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人碰着难事儿了。现在啊，许长均的女儿患了血管瘤了，昂贵的医药费啊，使这个一直致力于无偿帮助别人的爱心人物也陷入困境了，好人需要帮忙了。2010年的6月份呢，许长均的女儿刚刚过完3岁的生日，一天早上起床之后呢，这许长均就发现这女儿的左脚的脚踝内侧呀肿了个小包，按一下呢感觉软软的。这许长均呢以为女儿在哪儿不小心磕了一下，也没太在乎。可是啊，过了一个星期，这小包不仅没消，反而肿的是更大了，这可吓坏了许长均夫妻俩呀，赶紧带孩子来到了医院。这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说了，孩子得的是下肢蔓状血管瘤，可是呢，孩子啊年龄小，手术难度大，危险程度高，加上啊肿包并不影响走路，不疼也不红，许长均决定啊回家观察一段时间再说。观察之后发现呢，这肿包是越来越大，颜色是渐渐偏红，而肿包上面又鼓了个包，孩子走路啊也开始一瘸一拐的，站立的时候啊也只能一条腿着地，他疼啊。2011年的10月份，许长均带着女儿来到了省军区医院，开始了激光治疗，花了7万多块。但是呢，只是表皮颜色稍微好点，病情一点也没控制住啊，孩子站一小会儿那都不行啊。见女儿啊并没有好转，今年2月份，许长均只好请假去北京，但是孩子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许长均只好带着女儿回家。可是啊，女儿经常半夜突然醒来，抱着腿啊就喊疼。等到8月末复诊的时候，拍片显示啊，血管畸形引起的脚踝肿痛已经蔓延了。前段时间许长均听说啊，广州有个大夫擅长介入治疗这个血管瘤，他就带着孩子找到了那里。检查之后呢，医生给孩子做了第一次这个介入手术，说呀还得再治疗2个疗程，但是现在孩子这腿啊还肿着啊，他们10月初啊还得去广州。虽然说吧，带着孩子呢是四处求医，但是啊，许长均每到一个地方啊他都没忘记，没忘记什么呀，忘记去献血。就在做完第一次手术之后，这爷俩从广州回来，在长春倒车的时候，早上5点钟下了火车，许长均就带着女儿直奔血站，献完血坐下午2点的火车回到了大庆。19年里，许长均在20多个城市献过血，不知道有多少人身上现在都流淌着许长均的血。他说我帮助过这么多人，从来没想到过回报，如果说有回报的话，我希望回报到我女儿的身上。朋友们，许长均的故事啊给大家讲到这儿，讲的是一个好人的事儿，讲一个是我们身边好人的事儿。刚刚就像我说到的，这么多年来他累计捐了是148000毫升的血，相当于37个成年人全身血量的总和。
那么也许啊，收音机前此时此刻就有朋友曾经接受过别人的血液，也许您身上就可能流着许长。

君的血。就这样的一个好人，他现在遇到了困难了，需要大家伸出援助之手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也想帮帮他，那么就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704661967，让我们共同来帮助许长君来度过这个难关吧。

好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呢是正在为您直播，在这儿呢风也希望非常多的好朋友们呢能够关注咱们的节目，关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呢这个人呢不管到什么时候啊，他是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有多有钱或者有多高的官位哈，或者呢有这个多好的交际，人都有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么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你的身边呢有很多能够伸出手帮助你的人。凤呢也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如果说想通过咱们的节目来帮助咱们的好人许长军，帮助他的小女儿，小孩今年才5岁啊，得了血管瘤，而且是在这个脚踝部位长的，做手术特别的麻烦。这个好人怎么没有好人没有好报呢？这样的好人不应该让他难过，大家都来帮帮他吧。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不要这个旁观，要参与其中。那明天的时候呢，大凤啊也要到跟许长军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他现在一个什么情况，也是通过咱们的节目呢来陆续的关注许长军的这个故事，来关注许长军的小女儿，看看他们的家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凤呢也会随时通过咱们的节目跟咱们朋友们来交代来说啊，咱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吧来帮助这一家人，咱们不能让好人心寒，对吧？太伟大了，这人力挺，帮助过这么多的人，是时候该大家帮助帮助他了。没错，大凤姐啊，第一次发信息要读啊，人才不一定有口才，有口才的一定是人才啊。哎呀，说到父亲这个词儿啊，是非常崇高的。刚刚呢，给大家伙讲的这个许长军是相当称职，带着女儿是四处求医，为女儿操碎了心，磨破了嘴。但是同样是父亲，下边这位呀，差距可是大了点儿。说今年夏天，一位七旬老人来到郑州市的张女士家，进门就说：“我是小梅的父亲，是来要赡养费的。”这家里人听的是一头雾水啊，张女士的父亲住在鹤壁，怎么就来了个小梅的父亲，而且张口就要钱呢？张女士看到这一幕啊，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就是小梅，她是我父亲。张女士一直抹泪儿，因为没有得到答复，这个老人呢、啊、就得这个离开了。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整大家一头雾水的，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啊、这个要赡养费的老人呢、啊、还真就是张女士的亲生父亲。说张女士在1岁多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送人了，没想到30年后亲生父亲来要赡养费了。前不久啊，老人以自己常年生病，生活困难，无生活来源为由，将张女士告到法院，要求张女士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张女士在法庭上是泣不成声啊，她说了自己在1岁多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送人了，她不愿意赡养生父，只是因为啊难咽下这口气。他在法庭上说，30多年了，他不管不问，需要人照顾了才想起我。经过法院一番调解啊，张女士最终原谅了生父，答应每月给老人200元。老人今后因病所支付的医药费用，新农合医疗保险报销之外的部分，老人同意让其他子女支付，不再要求张女士承担。本案的主审法官说呀，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养子女和亲生父母间的权利与义务呢，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养子女和亲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为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什么意思呢？就是收养关系成立之后，张女士不必再承担对于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但是张女士自愿每月支付生活补助的行为呢，是值得赞扬的。孩子是个好孩子，爹不是什么好爹。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刚才你看说这人和人一比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是老百姓常挂嘴边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一比，就像范伟讲话，差距咋那么大呢？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当爹的30年孩子不管。

0: 啊，不问，生下来之后有爹养，没爹教育啊，真是这么回事啊，就送人了。结果呢，到老了，缺钱了，想起当年自己生的这个孩子了，你凭啥呀？真事儿的，你真凭啥呀？人法律都规定了，既然孩子被别人收养了，人家就没有必要再养你了。但是咱还得说呀，张女士是好人呐，是个好女士，张女士是个好闺女，真的。咱可能说了，说现在吧，你就是但凡上班的，这咱们好好的过日子，是不是省着点花？谁一个月不差那200块钱？不是200块钱的事儿，一口气儿。但是不管怎么说，是这个人给了他生命，张女士还是在履行着一个女儿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咱们只能说张女士好样的啊！让那位女士向她爸先要抚养费，看她爸咋说啊！过去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人有的时候啊真就得大气点儿，要不然啊一天天活太累啊。好，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这老头儿咋好意思呢，听得我都来气。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风。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风。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妹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说提起大学生的宿舍呀，大家的印象不外乎什么大妈呀、大嗓这宿管啊、宿管、宿舍管理员，什么大嗓门啊这些词儿形容。不过呀，在浙江农林大学有一批小清新的宿舍管理员，他们呢多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靠着亲和力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最近呢，一位90后的宿管通过微博遥控管理宿舍，与学生互动，吸引了近20000名的粉丝。这人呢开始走红网络了。哎，这有人就纳闷了，你说年纪轻轻的90后小女孩毕业干点啥不好，为啥非得当宿舍管理阿姨呢？最近呢 C9C10 小雪阿姨这个网名哈，在微博上呢发布的最新内容是这样的，说搬了一个早上的自行车，我这老腰啊快折了，被搬走车的同学去车库找我，摆放的可整齐了。小雪阿姨的微博后面呢跟了近300条回复，多数啊是学生的反馈。有学生说了，说车库里真的很整齐，辛苦喽，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把车子放整齐的。这个 C9C10 小雪阿姨这个网友啊，开微博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拥有了将近20000名的粉丝啊。现在呢她不但是学校里的名人，在网络上的人气啊也是相当旺。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呢？说她呀原名叫汪雪，其实呢是个标准的90后，今年7月份呢刚刚大学毕业，曾经考上公务员了，但是呢最后选择了宿舍管理员这一份工作。哎，这有朋友就说了，哎呀我天哪，公务员没去当宿舍管理阿姨？再说了，一个90后女大学生管男生宿舍，那玩意儿能行吗？你说2个月下来呀，答案出来了，说汪雪和学生年龄比较相近呢、容易很容易沟通，再加上工作认真细致，很快受到了男生的欢迎和尊敬。男生宿舍这个脏乱差的面貌啊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住在这个公寓楼5楼的一个男生说呀，自从这小雪阿姨来了以后，自己寝室的卫生环境也在一天天好转。他说了，其他阿姨像妈妈，检查多了我们脸皮厚了不怕，这个小雪阿姨呢像同班的女同学，让她看到寝室埋汰吧有点不好意思。当然了，也有男生是脸皮厚的，汪雪啊就得花点心思对付了。曾经有一个男生的寝室，哎呀妈呀，又埋汰又乱呢，其他的阿姨批评多少次没用，汪雪呢就专门去帮助这个寝室打扫卫生。最后啊，这些男生啊不好意思了，你说让个小姑娘天天过来收拾啊干啥呀？这是从那以后啊是改过痛改前非呀、寝室卫生啊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汪雪说了，说呀，我自己呢也是刚刚从学生期过渡过来的，所以最清楚怎么和学生沟通。而学生们呢也是有情有义，中秋节那天呢，汪雪在微博上说自己正在公寓值班，结果呢先后有12位学生啊给他送来了月饼，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现在啊，汪雪在微博上已经有近20000名粉丝了，不仅本校的学生关注他，其他高校学生甚至是普通网民也被他吸引了。汪雪走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啊，他放弃了公务员而选择了宿管这个不起眼的工作。网民们还在他的微博里展开了一场关于职业选择的讨论。汪雪呢，鼓励大学生从兴趣出发找工作。汪雪说了，说宿管也很有价值啊，能帮助这么多的学生，我是真心的喜欢这个工作。要么说嘛，把你最大的爱好变成了工作，那么这就是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儿。每天上班的时候干着你最喜欢干的事儿，下班之后和你最爱的人在一起，朋友们，生活最美好不过也就是如此嘛，是不是？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也感谢朋友们呢陪伴，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哎呀，我年岁也大了，老是分不清，
1: 啊，
0: 吃了半年了，也没什么效果。
1: 嗯嗯，其实我跟你讲啊，光是你形容的这些情况的话，你在我看来，你根本就不是病。我要是你的主治大夫的话，我都不让你吃那个蒙脱石散。蒙脱石散吧，我告诉你啊，它确实吸附能力比较强，但是你吃的时间长了或者吃的太多了吧，它会过度的吸附这个水分，出现便秘的情况。还有这个益生菌啊，益生菌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从我的经验来讲，就市面上那些益生菌呢，一是什么呢？菌群数量不达标，再一个啊，它这个技术不过关，就是它什么呢？里面的这个益生菌呢，它都不是活性的，都是死菌。那你吃完了有啥作用啊？是不是？说白了，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会一点点变弱的，就像我们这个脾胃这个火力就变弱了一样，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就靠养，慢慢把你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给它调养上来。而这个调养的方法呢，就靠我们的饮食就行，把你这个脾胃这把火重新给你烧旺了。然后咱们在平时啊，少吃那些难消化的食物，多吃一点软乎的好嚼的这个食物。当然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敖汉小米是我们自己包的地，自己种植的，它的品质、它的每一粒种子，我们自己都有监控的。你要养你这个胃肠道的话，我告诉你，咱们这敖汉小米，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脾胃啊养得健康上来，它就是个小米嘛，把你这个脾胃养好了，你肠道自然而然就稳那儿了啊。
0: 哎呀，老师，这市面上的小米呢，我也经常吃，顶多呢感觉肠胃舒服一些，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改善。
1: 首先，我跟你讲啊，小米它不是药。哎呀，我这个拉肚子，或者是我便秘，这小米能不能把我病治了？谁这么说，那都是骗人的。但是，真正的熬汉的小米，它是能够养我们的脾胃的。你说你市面上买那种小米，我告诉你，跟我们的熬汉自己种植的这个小米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它都是古种。什么叫古种？8000多年前的那个小米的品种，可不是咱们现代人，就是这个小米一代又一代改良的，然后串种的，是吧？基因突变的那个小米，我们是古种的小米，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远远高于咱们市面上见的那种小米。我告诉你，你得到之后，你就小火给它熬完了，你看这个米油有多厚，就是咱们市面上那个小米啊，你连米油都熬不出来，咱这个真正自己种这个熬汉小米，厚厚的一层米油。咱们之前有过，咱们听众朋友吃过，都反映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靠养，听懂了吗？啊，
0: 我懂了，老师，我听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
1: 嗯，
0: 那就赶快帮我垫上吧，
1: 那，
0: 我怕再晚一会儿就没有货了。
1: 你这样，你先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还剩多少，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好。
1: 好了，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啊，好，
0: 好的。
1: 再见。好东西，我们拿出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的家人来分享。你看大米啊、小米啊，这些很多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其实如果大家伙儿这个了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话，哈，主要知道是什么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内国外的健康产品。咱们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尤其是中老年人们，能够更实惠的价格，得到更优质的、更健康的好东西，提高咱们生活的品质。
2: 对呢，就是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更清晰的为大家来。
1: 这也是为了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尤其是中老年人们，能够更实惠的价格，得到更优质的、更健康的好东西，提高咱们生活的品质。
2: 对呢，就是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更清晰的为大家来做解释了。
1: 对，你看到的，
2: 责任。
1: 对，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事儿干得少吗？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香皂、牙膏、用的油、
2: 对，
1: 用的盐，
2: 对，
1: 是吧？吃的大米，这不都替大家伙想到了吗？因为我们自己种植的，我们能把控这个质量吗？
2: 确实啊，就这些问题啊，确实困扰着好多老年人。

0: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所以说这个看你怎么看，熬汉小米啊，真正的这种熬汉小米这个价格那都便宜到地板上了，
1: 嗯，
0: 它真不贵。而且熬汉小米是地理标志性产品，它黑土地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富含有多种矿物质。
1: 对，黑土地里边就好。
0: 是啊，
1: 但十块钱的熬汉小米
0: 啊，
1: 能煮出了好几锅香喷喷的软糯糯的小米粥。
0: 对，
1: 那一家人吃那够吃几天的。
0: 嗯，
1: 关键是营养健康。市面上的小米的品种吧倒挺多。
0: 嗯，
1: 您说咱们给个理由
0: 啊，
1: 为什么一定要认准熬汉的小米，让新朋友知道知道啊。
0: 嗯，就是因为熬汉小米无论是品种、基因还是它的生长地域，尤其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汉小米的品种，因为我们是心知肚明的吧，它是拥有8000年历史的一种古老的种源。
1: 嗯，
0: 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驯化和这个改良的，没有基因突变的，它是当之无愧的咱们中华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1: 对呀，历经了8000年呢。
0: 嗯，
1: 它就比很多的文明史还要悠久，
0: 当然
1: 还要长，
0: 是吧？历经8000年呢，熬汉小米的这个品种仍然保留着咱们中华大地上小米的品种的基因。
1: 对，
0: 对吧？就凭借这种卓越的品质，被列为是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熬汉地区自己认养的土地嘛。而且不止如此呢，熬汉地区曾经荣获过叫全球环境500家的称号，它地处蒙东辽西黄金带核心产区。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甚至都高达15度以上，就如同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一个小米营养的锻造场。
1: 这是大自然赏饭吃啊。
0: 没错，
1: 白天干活来积攒能量，
0: 哎，
1: 晚上睡觉锁住营养。
0: 你看看，这就是地域的限制。
1: 嗯，
0: 天造地设。
1: 嗯，
0: 白天充足的这个土地的营养和光照，让这个小米的谷子哈尽情的进行光合作用，
1: 是
0: 为这个营养积累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晚上了，低温的环境，我告诉你，静食它这种低温的环境能够牢牢的锁住白天产生的这些养分，然后再加上独特的这种旱作的这种环境，
1: 嗯，
0: 这个谷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从这个土壤当中吸取这个精华，
1: 嗯，
0: 它就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这种检测哈，熬汉地区的小米它里面的成分富含有，你知道有什么微量元素吗？
1: 嗯，
0: 有硼，有锌，有硒，就这些微量元素。我告诉你，而且每100克熬汉小米的蛋白质它高达 10.66 到 10.92 克。
1: 嗯，
0: 那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远远超出普通的小麦呀、这个稻米呀这种蛋白质的营养水平。
1: 要么怎么说五谷杂粮小米为王呢？
0: 对呀，
1: 这熬汉小米从营养到口感那都把平时吃的大米白面那远远的甩在后面了。
0: 对，为什么说你市面上见不着咱们这个小米呢？因为我们上头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的目录，只有这几个字儿才能证明是我们订单种植的，我们自己种的，自己包的土地。你知道什么叫订单种植吗？静石，
1: 就是我们在熬汉小米种植之前已经提前预定了。
0: 这是字面意思。
1: 哎呦，
0: 对，
1: 那什么意思呢？订单种植啥意思啊？
0: 真正的订单种植，首先是什么呢？包地。
1: 嗯。
0: 我们有自己的地，这个地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支配，
1: 嗯，
0: 这是基础。然后订单种植从选种到耕种到收割，我们自己全链条的来管控。
1: 哦，
0: 你看这叫订单种植。我们在这个熬汉旗这个地方包了将近2000亩的地，专门就是种这个谷种的这种熬汉小米。你看
1: 为什么要包地自己种呢？你说会不会浪费时间，直接收购农民种的小米不行吗？
0: 哎呀，那你订单种植的核心意义在哪儿？就在这儿啊，是吧？我们品质一定要把控在自己手里。我举个例子，普通的一些农户他是不是高产就能够多卖钱？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普通的农户就追求这种高产，他自然而然的会选择那种杂交的品种。
1: 对，
0: 那产量虽然高，但是种源其实它就不是正宗的这个熬汉的这个品种的小米了，
1: 嗯，
0: 看着像点而已，实际上它已经变性了。但是人家农户也没毛病，人家为追求产量多卖点钱嘛，
1: 嗯，
0: 而且在

0: 种植的过程当中，它难免会使用到一些比如说化肥啊这些的投入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要想真正的让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我们自己的家人守护咱们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真得是我们自己来从源头上来进行把控，哪怕是成本再高，哪怕是产量再有限，我觉得我们做的是值的。
1: 还真是，要不家里的老人总说外面的怎么说都没有家里边的干净吗？
0: 对，
1: 什么东西都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喜欢自己家种点绿色菜吃。
1: 对呀、
0: 啊，对不对？这个道理谁都知道。所以说，这个自己种的一定是最放心的。
1: 嗯，
0: 啊，咱们农村，你看每个家里都有个小院儿。
1: 嗯，
0: 小院干啥呀？
1: 房前屋后的种点吃的呗。
0: 都种菜。现在你看家里住楼房的，在阳台上自己都种菜了。
1: 对。
0: 自己种的菜，你这个产量少点没关系，但是图个干净，图个放心，这就是我们这个订单种植的核心所在。不过这种模式啊，我告诉你，说实话，肯定是赔钱的。
1: 怎么还赔钱了呢？
0: 好的品质你就得下功夫。
1: 嗯，
0: 这个虫害确实令人头疼。你就想吧，咱说大白菜，大白菜有那个菜虫，
1: 嗯，
0: 你不管它的话，几天这个白菜就没了吧，就克空了。你不雇人掐这虫子，你的产量就相当相当低了。
1: 嗯，
0: 啊，这是除虫，还有什么呢？除草，除草我们也靠的是纯人工。
1: 嗯，
0: 然后施的那个肥啊，一定不是那种化肥，是羊粪的有机肥。
1: 嗯，
0: 那你想想这几样加这一块，这个成本得多大了？
1: 嚯，关键是成本你差这么多
0: 啊，
1: 产量能补上吗？
0: 恰恰相反。
1: 产量还低，
0: 哎，对，记住了，物竞天择，能够留下来的，你想保证质量的，产量一定是低的。
1: 哦，
0: 即便是虫子加完了，草也除了，这个有机肥也用上了，我告诉你，我说了，半个月之后是不是还得掐一回？
1: 嗯，
0: 但是呢，你记住啊，越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它的产量越是低。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种植，产量又上不去，这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啊、
1: 是呢，
0: 咱们这么一算吧，大概一斤我们自己种植的小米啊，换算下来，租金呐、啊、种子呀、啊、人工啊等等，所有的成本算下来的话，大概一斤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我都算过啊，13块钱左右，这是我们的成本。这就是为啥你看这个熬汗的小米这活动只给大家伙做2天，
1: 不敢多做，
0: 也没有那么多。
1: 你看听众朋友说，同款品质的熬汗小米不是卖68吗？
0: 啊。
1: 那咱们这卖一斤亏好几块呀，
0: 呵，这正常、啊、
1: 是不？
0: 对，实际上我们全球购每卖出一袋小米，可能要大概我算了一下，成本会赔10块钱左右吧，
1: 差不多、
0: 嗯。而且为啥这个价格赔钱还拿出来？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福利。有些事情记住了，就是不能只看眼前，
1: 嗯。
0: 有好东西跟大家伙分享，
1: 分享回馈社会，
0: 也让咱们大家伙知道真正的熬汗小米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以前吃那些啊，可能吃完熬汗小米，你才知道什么是好小米，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标准，
1: 什么是好东西、啊。
0: 对，
1: 话说回来，虽然说咱们这个熬汗小米种植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但是它的美味呀、啊，它的健康啊，
0: 它的品质，哎，
1: 那都是好的。
0: 对。咱就说拿那个高端的餐饮来说，你去过北京这个 SKP 里那个黑珍珠餐厅吗？
1: 那我倒没去过，但我知道 SKP 就是贵。
0: 对呀、啊，还有上海外滩那个米其林餐厅，
1: 嗯，
0: 餐前我告诉你，都给你上一碗小米粥。
1: 嗯，
0: 这个小米粥你知道是哪儿的小米吗？
1: 嗯，
0: 熬汗的。
1: 熬汗的。
0: 对，这个小米粥给你端上来之后，那米油啊。拧着一层这个油皮子一样，
1: 是啊，
0: 用筷子一挑都能拉丝儿。
1: 嗯，
0: 你知道为啥这些讲究的地方反而特别偏爱这种小米粥吗？
1: 开胃，
0: 不只是开胃。
1: 嗯，
0: 因为这碗小米粥当中，它藏着咱们中医食疗的一个大智慧。
1: 嗯，
0: 你看我们现代人很多脾胃都属于亚健康。
1: 嗯，
0: 是吧？因为年轻人饮食没有规律，胡吃海塞的，熬夜最伤我们人的脾胃。啊，这是年轻人，老年人你知道吗？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脏腑器官它会衰败的，
1: 嗯，
0: 脾胃都会逐步的虚弱的，而这个熬汗的小米熬出来的这个小米粥，就相当于在给我们的脾胃做一个温柔的 SPA 一样。
1: 哇，
0: 哎，你想啊，我们这胃黏膜每天得承受多少的胃酸呢？食物的这种摩擦和攻击呀、啊，
1: 嗯。
0: 你就像你这城墙天天有人砸它一样，早晚你这城墙就出现裂缝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

0: 不时的喝上一碗熬汉小米熬出来的小米粥，厚厚的米油，它里面有这种粘蛋白呀、啊，它逐步的慢慢的在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胃黏膜。
1: 难怪说高端餐厅它真是注重细节和品质啊。
0: 对，
1: 来到这儿吃饭的顾客就可以享受到养护脾胃这种尊贵的服务，
0: 是吧？越是高端的饭店越注重这些，因为他们知道养好我们脾胃的重要性。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胃肠道功能，我说了随着年龄增长都不虚弱了吗？
1: 嗯，
0: 有的时候多吃一点少吃一点，是不是胃肠道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你知道叫什么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病叫肠易激综合症。
1: 肠易激综合症？
0: 对，
1: 肠道容易受到刺激。
0: 对，肠易激就是你肠道受到外界刺激了。这好比是我们人也是这样，比如明天要发炎了，你今天开始紧张了，
1: 嗯，
0: 一紧张就往厕所跑，想上厕所。
1: 嗯，
0: 还有的人什么呢，就是对乳糖不耐受，
1: 喝奶就拉肚，
0: 一喝这个牛奶马上就跑肚拉稀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什么呢，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哦，就是跟我们的情绪啊饮食啊它都有关系。
0: 对，
1: 肠胃不耐受引起的刺激。
0: 对，所以说肠易激综合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脾胃的防御系统失灵了。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胃黏膜厚度比年轻人都薄了、
1: 嗯、
0: 你知道薄多少吗？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60岁的人要比我们40岁的人要薄 30%。
1: 嚯，
0: 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杯状细胞分泌粘液的能力下降 40%， 就像这个城墙没有护城河的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你再比如说情绪紧张啊，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是吧？你这胃黏膜都这么薄了，一下子就被攻破了。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个老头一听说自己子女要回家吃饭，高兴啊，
1: 嗯，
0: 提前2个小时就开始准备饭菜。
1: 啊，很多老人都这样。
0: 都这样吧。结果这个菜刚上桌，突然间老头就得自己往厕所跑。
1: 哦，
0: 啊，
1: 一激了。
0: 一激了，这不是激动过头了，是他脾胃虚弱，他这个情绪高兴带来的那种波动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你看看、
1: 哎、呦，
0: 有这样的人。
1: 关键是听起来你遭罪呀，尤其你出门遛弯的时候要是犯病了，
0: 嗯，
1: 那简直就是随身携带的定时炸弹。
0: 对，就是肠易激综合症嘛，没办法，是吧、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难题。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肠胃敏感虚弱啊，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正常生活的。
1: 嗯，
0: 就你看我们说这个景岳全书当中，这个张景岳就指出来了，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
1: 嗯，
0: 就什么意思，我们肠道的这种应激啊一定是我们脾胃虚弱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这是关键。
1: 你看熬汉小米它不就是养胃的好手吗？
0: 对呀、啊、是不是、啊、
1: 食物食疗。
0: 对呀、啊、我们熬汉小米不用多说，它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帮助我们来消化食物。每100克的熬汉小米啊，它里面含有优质蛋白。
1: 哦，
0: 相当于是 1.2 个鸡蛋。
1: 哇，
0: 你看看。维生素 B2 含量是大米的 2.5 倍。
1: 那么高啊。那关键是为什么怕刺激我们就先得保护好胃黏膜呢？
0: 胃黏膜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天然屏障，它专门保护我们胃的。
1: 嗯，
0: 那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从年龄的增长黏膜是不是越来越薄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出现萎缩的改变了。
1: 嗯，
0: 那你这个黏膜的屏障它就不完整了。我们胃和肠道的这个粘液主要是由这个胃黏膜杯状细胞分泌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这个胃黏膜一旦萎缩了变薄了，杯状细胞的功能就减退了，
1: 嗯，
0: 分泌粘液的能力就越少了，结果导致恶性循环，我们的胃的还有肠道的物理屏障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1: 嗯，
0: 那病原体是不是就非常容易侵入到我们身体当中？
1: 那你说
0: 对不对，
1: 好多老年朋友吧吃不了杂粮，
0: 嗯，
1: 会觉得太糙了，胃不舒服。
0: 嗯，
1: 为什么小米就这么温和？
0: 这就是真正的熬汉小米的独家优势。
1: 嗯，
0: 它的里面的膳食纤维啊，属于叫柔性纤维。
1: 嗯，
0: 每100克含有1.6克的这种膳食纤维，也就是柔性纤维。
1: 嗯，
0: 既能够轻轻的推动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又不会像普通的粗粮那样拉嗓子，
1: 对，
0: 划伤我们脆弱的胃黏膜、
1: 哦、
0: 那叫粗纤维，那不叫膳食纤维。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本身就自带帮助我们消化的功能，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呢，特殊的淀粉酶，
1: 嗯，
0: 含量高达

0: 3.2 U每克。
1: 哦，
0: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胃啊请了一个兼职的消化员，不用你胃和肠道自己来消化吸收，我给你请了一个帮手，
1: 嗯，
0: 让我们的胃啊省了一半的劲儿。
1: 嗯，
0: 你想想，同样吃饭，别人的胃可能得举杠铃，但你喝小米粥，你的胃就像在散步。
1: 嗯，
0: 你想一想，它一比，我们的这个胃它就不累了。
1: 对呢，关键是胃黏膜它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老年人的胃黏膜呢还容易出问题。
0: 嗯，
1: 那更得保护好。
0: 对，然后我刚才说了，小米当中还有这个淀粉酶和这个膳食纤维嘛。
1: 嗯，
0: 它能够温和的保证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蠕动。
1: 嗯，
0: 改善我们脾胃虚弱所引起的，比如说食欲不振呐、胃胀啊、腹泻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胃肠道慢慢的起到一个恢复的作用，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消化系统疾病在于养，不在于治嘛。
1: 对，
0: 用什么养？真正的熬汉小米来养。
1: 还真是啊，就咱们老年人的胃肠啊，真的是太脆弱了。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啊，胃肠道生病了，那咱们真正的这个熬汉的小米质地是非常细软的，尤其是熬煮之后成那种糊化的状态，
1: 嗯，
0: 更加减少了我们这个胃肠道需要的这种蠕动的这个力量啊，省劲儿了。
1: 对，
0: 哎，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了，啊，显著的降低我们胃肠道的负担。
1: 还真是啊，就质地细软的熬汉小米，
0: 嗯，
1: 减轻胃肠的负担，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更适合。
0: 对，而且还是那句话，有钱花在刀刃儿。
1: 嗯，
0: 咱就说把这么好的养脾胃的这个方法用好了，这不就是刀刃儿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哎，你说老师，
0: 嗯，
1: 咱们这次活动价这么低，赔钱？
0: 赔钱？
1: 赔钱卖能持续吗？
0: 正常啊，我们说什么叫赔本赚吆喝、
1: 啊，
0: 我觉得咱们就是收获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心。
1: 哎呦，
0: 对不对？
1: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始终致力于为大家寻觅国内外优质的健康好物。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滋养脾胃的熬汉小米，确保每一粒小米来自黄金产区，从选种到收割全程严格把控，只为把这传承了8000年的古种小米原汁原味的送到您的手中。无论是熬煮后泛起的金黄米油，还是远超普通谷物的丰富营养，未来我们还会为您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好物。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守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2块钱，2块6块，2块6块。超市里的陈米打折了，咱们多买点吧。今天不做饭了。冰箱里的咸菜剩饭还能再吃一顿呢。
3: 都说习惯成自然，可这些看似节俭的小习惯，日积月累，正在悄悄磨损你的健康。
2: 是啊，健康这笔账，咱得算长远，选对东西，吃出健康，少生病。
3: 改变习惯其实不难，从每天的一碗好粥，一顿好饭开始。健康全球购为你带来既省钱又健康，来自世界小米之乡的熬汉小米。
2: 熬汉小米道地纯正，产自北纬41度到43度的蒙东辽西黄金带，旱作环境天然生长。
3: 中华古种，血脉传承，源自8000年前的古老记种，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安全，健康全球购订单种植，全程无农残，自然生长，让您吃得安心，养得放心。
2: 改变就在开锅瞬间，熬汉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8000年的熬汉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3: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熬汉小米粥，养胃更养人。
2: 全球购抢购热线
3: 4006006789 4006006789为健康选熬汉好米。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哎，
1: 这些天啊，我们熬汉小米的热心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呢，
0: 啊，
1: 特别有意思。
0: 怎么说的？跟我说说。
1: 你讲讲啊。
0: 嗯，
1: 他是河南许昌的朋友。
0: 嗯，
1: 在当地不就逛超市吗？他发现了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小米。
0: 哎，好。
1: 产地、厂家完全相同。
0: 哎，
1: 他都怀疑是不是同一条生产线下来的产品了。
0: 嗯，呵呵，首先啊，这个有可能，但是啊，也不可能。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有可能这家企业呢，也是最近这几年这个口碑特别好的一家连锁超市。
1: 对，
0: 是吧？很多人就是反映啊，就是这家这个连锁超市啊，它是保质保量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虚假的成分，是不是啊？口碑特别好啊。所以说我相信啊，他们如果要是卖这个真正的这个小米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从这个真正的敖汉地区来这个采购或者是种植这个小米，
1: 就严选真品啊。
0: 对，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说还有不可能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一定不是从我们自己定植的这2000多亩地当中外流出去的。
1: 明白。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敖汉地区自己定植的2000多亩地，自己生产的种植的严选的这个敖汉的小米呢，大家伙记住了，在包装上你能看得出来，
1: 嗯，
0: 我们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的字样。
1: 哦，
0: 就像我们之前不是给大家伙提供过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大米吗？
1: 嗯，
0: 也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的字样。
1: 对，
0: 凡是有这样的字样的话，就是别人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渠道能够得得到的。
1: 明白，
0: 明白了吧？而且咱说到这个超市啊，跟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他们是有中间商啊，
1: 对，供货嘛。
0: 但是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是一个帮大家伙严选的这么一个平台。
1: 嗯，
0: 正常我们自己种植的大米和小米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包括我们自己人来购买或者是我们来发放的。
1: 嗯，
0: 是不是？是我们是自给自足的一种模式。咱们健康全球购小米是订单种植啊，所以说跟那个传统的这种商超运营逻辑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就是提到这个连锁超市啊，全国都比较知名，是吧？
1: 嗯，
0: 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
1: 嗯，
0: 平时我也听说去购物的人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品质的保障。
1: 就我一直很好奇，到底什么原因这么受欢迎？
0: 嗯，
1: 能把生意做到这个程度，肯定有它的独特之处啊。
0: 哎呀，其实我觉得啊，就天底下的所有的生意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无外乎就三点关键因素。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品质。它肯定有保障，
1: 真是严选，
0: 对吧？良好的口碑和老百姓的信赖。
1: 嗯，
0: 我听说他们多年来一直是严格把控这个商品的质量的。
1: 对
0: 啊，从选品到品控都有一整套特别成熟的体系，所以说我们做消费者的他买的就放心呗。
1: 嗯，
0: 再加上服务周到，员工的培训到位，逐渐积累起了这种超高的口碑，大家伙都愿意到那儿去购物。
1: 嗯，
0: 我觉得天底下任何的这个买卖都是这样，只要你能对得起咱们的消费者，对得起咱们的良心，它一定是好买卖，是吧？老百姓口口相传，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信赖，这我相信也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基石。
1: 对，诚信就是基石。
0: 对，好东西我们拿出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的家人来分享。
1: 嗯，
0: 你看大米啊小米啊，这些很多是我们自己种植的。
1: 嗯，
0: 其实如果大家伙儿这个了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话哈，主要知道是什么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内国外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咱们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尤其是中老年人们，能够更实惠的价格得到更优质的更健康的好东西，提高咱们生活的品质。
1: 对呢，就是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更清晰的为大家来做解释了。
0: 对，你看到那个价格比咱们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1: 对，
0: 是吧？只要咱们健康全球购坚持初心， 做好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过来受益。我相信啊，大家伙会越来越信赖和支持咱们健康。

0: 当全球部这个栏目的，
1: 为大家多做点实事也是我们的责任。
0: 对，你看我们健康全球部这种事儿干的少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香皂、牙膏、用的油、
1: 对、
0: 用的盐、
1: 对，
0: 是吧？吃的大米，这不都替大家伙想到了吗？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己种植的，我们能把控这个质量吗？
1: 确实啊，就这些问题啊，确实困扰着好多老年人。
0: 对，
1: 你看，就像咱们的敖汉小米，
0: 自己种的，
1: 适合老年人吃。
0: 对啊，
1: 好的小米。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0: 刚才我说了，蔬菜加有机俩字儿就翻倍，
1: 贵；
0: 小米加上熬汗俩字儿，我告诉你就翻了好多倍，
1: 嗯，
0: 是吧？但是这没办法，咱们控制不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自己种植的，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49.8
1: 5斤，
0: 嗯，是吧？算下来1斤不到10块钱，
1: 嗯，
0: 1斤小米儿咱就熬粥喝的话，
1: 嗯，
0: 你能吃好些天。
1: 是，
0: 熬出来这小米粥软糯香甜。是吧？有米油，好消化，易吸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所以说，这个看你怎么看。熬汗小米啊，真正的这种熬汗小米，这个价格，那都便宜到地板上了。
1: 嗯，
0: 它真不贵。而且熬汗小米是地理标志性产品，它黑土地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富含有多种矿物质。
1: 对，黑土地里边就好。
0: 是啊，
1: 但10块钱的熬汗小米
0: 啊，
1: 能煮出了好几锅香喷喷的软糯糯的小米粥。
0: 对，
1: 那一家人吃那够吃几天的。
0: 嗯，
1: 关键是营养健康。市面上的小米的品种吧倒挺多。
0: 嗯，
1: 您说咱们给个理由
0: 啊，
1: 为什么一定要认准熬汗的小米，让新朋友知道知道啊。
0: 嗯，就是因为熬汗小米无论是品种、基因还是它的生长地域，尤其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汗小米的品种，因为我们是心知肚明的吧，它是拥有8000年历史的一种古老的种源，
1: 嗯，
0: 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驯化和这个改良的，没有基因突变的，它是当之无愧的咱们中华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1: 对呀，历经了8000年呢，
0: 嗯，
1: 它就比很多的文明史还要悠久，
0: 当然
1: 还要长，
0: 是吧？历经8000年呢，熬汗小米的这个品种仍然保留着咱们中华大地上小米的品种的基因，
1: 对，
0: 对吧？就凭借这种卓越的品质，被列为是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熬汗地区自己认养的土地嘛。而且不止如此呢，熬汗地区曾经荣获过叫全球环境500家的称号，它地处蒙东辽西黄金带核心产区。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甚至都高达15度以上，就如同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一个小米营养的锻造厂。
1: 这是大自然赏饭吃啊。
0: 没错，
1: 白天干活来积攒能量，
0: 哎，
1: 晚上睡觉锁住营养。
0: 你看看，这就是地域的限制。
1: 嗯，
0: 天造地设。
1: 嗯，
0: 白天充足的这个土地的营养和光照，让这个小米的谷子哈尽情的进行光合作用，
1: 是
0: 为这个营养积累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晚上了，低温的环境，我告诉你，静食它这种低温的环境能够牢牢的锁住白天产生的这些养分，然后再加上独特的这种旱作的这种环境，
1: 嗯，
0: 这个谷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从这个土壤当中吸取这个精华，
1: 嗯，
0: 它就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这种检测哈，熬汗地区的小米它里面的成分富含有，你知道有什么微量元素吗？
1: 嗯，
0: 有硼，有锌，有硒，就这些微量元素我告诉你。而且每100克熬汗小米的蛋白质它高达 10.66 到 10.92 克，
1: 嗯，
0: 那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远远超出普通的小麦呀、这个稻米呀这种蛋白质的营养水平。
1: 要么怎么说五谷杂粮小米为王呢？
0: 对呀，
1: 这熬汗小米从营养到口感，那都把平时吃的大米白面那远远的甩在后面了。
0: 对，为什么说你市面上见不着咱们这个小米呢？因为我们上头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的目录，只有这几个字儿才能证明是我们订单种植的，我们自己种的，自己包的土地。你知道什么叫订单种植吗？静石，
1: 就是我们在熬汗小米种植之前已经提前预定了。
0: 这是字面意思。
1: 哎呦，
0: 对，
1: 那什么意思呢？订单种植啥意思啊？
0: 真正的订单种植，首先是什么呢？包地。
1: 嗯，
0: 我们有自己的地，这个地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支配。
1: 嗯，

0: 这是基础。然后订单种植从选种到耕种到收割，我们自己全链条的来管控。
1: 哦，
0: 你看这叫订单种植。我们在这个敖汉旗这个地方包了将近2000亩的地，专门就是种这个谷种的这种敖汉小米。你看，
1: 为什么要包地自己种呢？你说会不会浪费时间，直接收购农民种的小米不行吗？
0: 哎呀，那你订单种植的核心意义在哪儿？就在这儿啊，是吧？我们品质一定要把控在自己手里。我举个例子，普通的一些农户，他是不是高产就能够多卖钱？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普通的农户就追求这种高产，他自然而然的会选择那种杂交的品种。
1: 对。
0: 那产量虽然高，但是种源其实它就不是正宗的这个敖汉的这个品种的小米了。
1: 嗯。
0: 看着像点而已，实际上它已经变性了。但是人家农户也没毛病，人家为追求产量多卖点钱嘛。
1: 嗯。
0: 而且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难免会使用到一些比如说化肥啊这些的投入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要想真正的让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我们自己的家人守护咱们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真得是我们自己来从源头上来进行把控。哪怕是成本再高，哪怕是产量再有限，我觉得我们做的是值的。
1: 还真是，要不家里的老人总说外面的怎么说都没有家里边的干净吗？
0: 对，
1: 什么
0: 看
1: 东
0: 看
1: 西都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喜欢自己家种点绿色菜吃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这个道理谁都知道。所以说，这个自己种的一定是最放心的。
1: 嗯，
0: 啊，咱们农村，你看每个家里都有个小院儿。
1: 嗯，
0: 小院干啥呀？
1: 房前屋后的种点吃的呗。
0: 都种菜。现在你看家里住楼房的，在阳台上自己都种菜了。
1: 对，
0: 自己种的菜，你这个产量少点没关系，但是图个干净，图个放心，这就是我们这个订单种植的核心所在。不过这种模式啊，我告诉你，说实话，肯定是赔钱的。
1: 怎么还赔钱了呢？
0: 好的品质你就得下功夫。
1: 嗯，
0: 这个虫害确实令人头疼。你就想吧，咱说大白菜，大白菜有那个菜虫，
1: 嗯，
0: 你不管它的话，几天这个白菜就没了吧，就
1: 克
0: 空了。你不雇人掐这虫子，你的产量就相当相当低了。
1: 嗯，
0: 啊，这是除虫，还有什么呢？除草，除草我们也靠的是纯人工。
1: 嗯。
0: 然后施的那个肥呀，一定不是那种化肥，是羊粪的有机肥。
1: 嗯，
0: 那你想想这几样加在一块儿，这个成本得多大了？
1: 嚯，关键是成本也差这么多，
0: 啊，
1: 产量能补上吗？
0: 恰恰相反，
1: 产量还低。
0: 哎，对，记住了，物竞天择，能够留下来的，你想保证质量的，产量一定是低的。
1: 嗯，
0: 即便是虫子加完了，草也除了，这个有机肥也用上了，我告诉你，我说了，半个月之后是不是还得掐一回？
1: 嗯。
0: 但是呢，你记住啊，越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它的产量越是低。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种植，产量又上不去，这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啊，
1: 是呢。
0: 咱们这么一算吧，大概一斤我们自己种植的小米啊，换算下来，租金呐、种子呀、人工啊等等，所有的成本算下来的话，大概一斤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我都算过啊，13块钱左右，这是我们的成本。这就是为啥你看这个敖汉的小米这活动只给大家伙做2天，
1: 不敢多做。
0: 也没有那么多。
1: 你看听众朋友说同款品质的敖汉小米不是卖68吗？
0: 啊，
1: 那咱们这卖一斤亏好几块呀。
0: 呵，这正常
1: 是
0: 啊。
1: 吧？
0: 对，实际上我们全球购每卖出一袋小米，可能要大概我算了一下，成本会赔10块钱左右吧。
1: 差不多。
0: 而且为啥这个价格赔钱还拿出来？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福利。有些事情记住了，就是不能只看眼前，
1: 嗯，
0: 有好东西跟大家伙分享，
1: 分享回馈社会，
0: 也让咱们大家伙知道真正的敖汉小米是什么样子。
1: 对，
0: 以前吃那些啊，可能吃完敖汉小米，你才知道什么是好小米，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标准，
1: 什么是好东西。
0: 对，
1: 话说回来，虽然说咱们这个敖汉小米种植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但是它的美味呀，它的健康
0: 它的
1: 啊，它
0: 品
1: 的
0: 质，
1: 品质，
0: 哎，
1: 那都是好的。
0: 对，咱就说拿那个高端的餐饮来说，你去过北京这个 SKP 里那个黑珍珠餐厅吗？
1: 那我倒没去过，但我知道 SKP 就是贵。
0: 对呀，还有上海外滩那个米其林餐 厅，
1: 嗯。
0: 餐前我告诉你，都给你上一碗小米粥。
1: 嗯。
0: 这个小米粥你知道是哪儿的小米吗？
1: 嗯。
0: 敖汉
1: 敖
0: 的，
1: 汉的，
0: 对，这个小米粥给你端上来之后，那米油啊， 凝着一层这个油皮子一样，
1: 是啊，
0: 用筷子一挑都能拉丝儿。
1: 嗯，
0: 你知道为啥这些讲究的地方反而特别偏爱这种小米粥吗？
1: 开胃，
0: 不只是开胃，
1: 嗯，
0: 因为这碗小米粥当中它藏着咱们中医食疗的一个大智慧。
1: 嗯，
0: 你看我们现代人很多脾胃都属于亚健康，
1: 嗯，
0: 是吧？因为年轻人饮食没有规律，胡吃海塞的，熬夜最伤我们人的脾胃啊，这是年轻人。老年人你知道吗？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脏腑器官它会衰败的，
1: 嗯，
0: 脾胃都会逐步的虚弱的。而这个熬汗的小米，熬出来的这个小米粥，就相当于再给我们的脾胃做一个温柔的 SPA 一样。
1: 哇，
0: 哎，你想啊，我们这个胃黏膜每天得承受多少的胃酸呢，食物的这种摩擦和攻击啊，
1: 嗯，
0: 你就像你这城墙天天有人砸它一样，早晚这城墙就出现裂缝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时不时的喝上一碗熬汗小米熬出来的小米粥，厚厚的米油，它里面有这种黏蛋白啊，它逐步的慢慢的在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胃黏膜。
1: 难怪说高端餐厅它真是注重细节和品质啊。
0: 对，
1: 来到这吃饭的顾客就可以享受到养护脾胃这种尊贵的服务，
0: 是吧？越是高端的饭店越注重这些，因为他们知道养好我们脾胃的重要性，
1: 可以享受到养护脾胃这种尊贵的服务，
0: 是吧？越是高端的饭店越注重这些，因为他们知道养好我们脾胃的重要性。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胃肠道功能，我说了随着年龄增长都不虚弱了吗？
1: 嗯，
0: 有的时候多吃一点少吃一点，是不是胃肠道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你知道叫什么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病叫肠易激综合症。
1: 肠易激综合症？
0: 对，
1: 肠道容易受到刺激。
0: 对，肠易

0: 就像这个城墙没有护城河的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你再比如说情绪紧张啊，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是吧？你这胃黏膜都这么薄了，一下子就被攻破了，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个老头一听说自己子女要回家吃饭，高兴啊，
1: 嗯，
0: 提前2个小时就开始准备饭菜，
1: 很多老人都这样
0: 都这样
1: 啊。
0: 吧。结果这个菜刚上桌，突然间老头就得自己往厕所跑，啊，
1: 哦，一激了。
0: 一激了，这不是激动过头了，是他脾胃虚弱，他这个情绪高兴带来的那种波动，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你看
1: 哎
0: 看，
1: 呦，
0: 有
1: 关
0: 这样
1: 键
0: 人。
1: 是听起来你遭罪呀，尤其你出门遛弯的时候，要是犯病了。
0: 嗯，
1: 那简直就是随身携带的定时炸弹。
0: 对，这就是肠易激综合症嘛，没办法，是吧？很
1: 嗯，
0: 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难题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肠胃敏感虚弱啊，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正常生活的。就你看，我们说这个《景岳全书》当中，这个张景岳就指出来了：“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就
1: 嗯，嗯。
0: 什么意思？我们肠道的这种应激呀，一定是我们脾胃虚弱所导致的。所以说，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这是关键。
1: 你看熬汉小米，它不就是养胃的好？
0: 啊，一定是我们脾胃虚弱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这是关键。
1: 你看熬汉小米，它不就是养胃的好手
0: 嗯，
1: 吗？
0: 对呀，是不是？
1: 食物食疗。
0: 对呀，我们熬汉小米不用多说，它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帮助我们来消化食物。每100克的熬汉小米啊，它里面含有优质蛋白，
1: 哦。
0: 相当于是1.2个鸡蛋。
1: 嚯，
0: 你看看，

0: 那病原体是不是就非常容易侵入到我们身体当中？
1: 那您说，
0: 对不对？
1: 好多老年朋友吧，吃不了杂粮，会觉得太糙了，胃不舒服，为什么小米就这么温和？
0: 这就是真正的熬汉小米的独家优势，它的里面的膳食纤维啊，属于叫柔性纤维，每100克含有 1.6 克的这种膳食纤维，也就是柔性纤维，既能够轻轻的推动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又不会像普通的粗粮那样拉嗓子，
1: 对，
0: 划伤我们脆弱的胃黏膜，那叫粗纤维，那不纤维，每100克含有 1.6 克的这种膳食纤维，也就是柔性纤维，既能够轻轻的推动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又不会像普通的粗粮那样拉嗓子，
1: 对，
0: 划伤我们脆弱的胃黏膜，那叫粗纤维，那不叫膳食纤维。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本身就自带帮助我们消化的功能，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呢？特殊的淀粉酶，含量高达

0: 让我们的胃肠道慢慢的起到一个恢复的作用，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消化系统疾病在于养，不在于治嘛。
1: 对，
0: 用什么养？真正的熬汗小米来养。
1: 还真是啊，就咱们老年人的胃肠啊，真的是太脆弱。
0: 那咱们真正的这个熬汗的小米，质地是非常细软的，尤其是熬煮之后，成那种糊化的状态，
1: 嗯，
0: 更加减少了我们用的这个力量啊，省劲儿了。
1: 对，
0: 哎，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了。啊，显著的降低我们胃肠道的负担，
1: 还真是啊！就质地细软的熬汗小米，
0: 嗯，
1: 减轻胃肠的负担，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更适合。
0: 对，而且还是那句话，有钱花在刀刃儿。
1: 嗯，
0: 咱就说把这么好的养脾胃的这个方法。

0: 全程品控，
1: 对，
0: 品质比商超渠道更有保障。要买，咱们就得买货真价实的好小米，对不对？
1: 最后咱们给大家伙提个醒啊，辨别真假的熬汉小米有三个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一看颜色，
0: 金黄色。
1: 对，金黄色，不是黄色啊，一定要金黄色啊，要透亮的，要反光的。
0: 嗯，
1: 颗粒一定要均匀，没有杂色的。
0: 嗯，
1: 第二个闻气味，生米啊有那种自然的谷香，煮熟了之后有那种米香味特别的浓郁。
0: 嗯，
1: 这是闻味。第三个就是口感，你要是熬粥的话特别粘稠，米油特别厚，入口啊有一种微甜感。
0: 哎，
1: 如果你买到那个小米啊，哎呦，颜色那种土黄色，或者有的颜色都发白，那你记住啊，那就是陈米。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熬煮出来的小米粥清汤寡水的，那肯定不是真正的熬汉的这种小米。
0: 是呢，健康全球购的熬汉小米现在活动价49.85五斤，今天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熬汉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养生佳品。
3: 改变习惯不等于多花钱，全球购定制的熬汉小米属于一级品质的新米，仅需49.8元，5斤毫米带回家。
2: 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8000年的熬汉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3: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熬汉小米粥，养胃更养人。
2: 全球购抢购热线：
3: 400-6064-789，400-6064-789，为健康选熬汉好米。
0: 欢迎大家回来。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次全球购独家种植熬汉小米开启全国发放，为保障到底品质和后续价格的稳定性，健康全球购平台呢是维持在49.85斤。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您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就那个熬汉小米儿还有没有了
1: 啊？
4: 我刚听说就剩2000袋了。
1: 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这么聊天的过程当中，可能2000袋都不够了。你啥情况？咱俩快点说，一会儿真就没了啊。
4: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呀，
1: 啊，
4: 就这个熬汉小米儿啊，我之前有幸吃到过。
1: 哦，
4: 我不是胃胀气儿吗？
1: 啊。
4: 哎呀，那个难受啊，胃里跟揣了个没吹满的气球似的，
1: 嗯，
4: 沉甸甸闷乎乎的，
1: 嗯，
4: 哎呀，尤其吃完饭吧，半小时吧，那胀的呀更难受，
1: 胀的难受哈，
4: 有时候啊，坐那儿啊不动，就觉得这个胃呀往下坠，
1: 嗯嗯，
4: 弯腰系个鞋带都得慢慢来，
1: 嗯，
4: 正怕顶得慌。
1: 那
4: 我女儿吧，之前在内蒙那工作，
1: 嗯，
4: 就离那个熬汉旗挺近的，
1: 啊。
4: 啊，他给我邮寄过2袋
1: 啊，
4: 哎，我就吃了没2月吧，这胃就没那么憋憋嘟嘟的难受劲儿了。
1: 哦，当时你就吃过这俩月真正的熬汉小米儿啊，那你为啥不继续吃呢？吃的舒服的话呀？
4: 可不嘛，老师，问题就在这儿呢。
1: 嗯，
4: 后来吧，这女儿不在那工作了，
1: 哦，调走了。
4: 我这就想着在市场上，我就找啊，找熬汉小米儿啊。就那开始哈，我也就再没买到之前吃的那个味儿的了。
1: 嗯。
4: 这不现在吗？老想打嗝，就跟您说话就想打嗝，就这嗝都快打住了，也不痛快。
1: 嗯嗯，
4: 有时候嗝一声吧，带着股就没嚼烂的饭味儿或者酸溜溜的味儿。
1: 嗯嗯，
4: 就像胃里那个东西往上涌似的。
1: 往上反哈，嗯。
4: 啊，有时候打嗝吧，打一半就卡在那儿了，就憋着吧，脖子都僵啊。
1: 啊。你看看你这，哎呀，原来喝过2个月的真正的熬汉的小米粥，后来就断了，是吧？
4: 啊，
1: 其实你描述的你身体情况啊，我告诉你，应该是开始有这个胃胀气的情况，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叫嗳气了。
4: 啊，
1: 但是呢，你得知道这个胀气和嗳气它怎么来的啊？ 我们这个胃胀。

0: 本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胃里头这个气机阻滞、积食难消的一种表现。那为什么会胃里的气机阻滞、积食难消呢？主要是我们脾胃虚弱所导致的。我们脾胃虚弱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的脾胃失和，我们这个胃里头这个气体啊，它不往下走了，往上反了，这叫胃逆，明白了吧？啊，就说白了，你胃脏里面那个气儿啊，它不往下走，它往上来。这正常来讲我们通过肠道排出去，但你通过食道排出来了。你按道理说呀，你这个不叫病，但是呢也是一种这个脾胃虚弱的一个表现。当时你真要是把那个你姑娘给你邮那个熬汉小米坚持用好了的话，养好咱们的脾胃，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早就没了应该啊。
1: 啊，真的太对了老师。
0: 嗯，
1: 我不就是没有吃到熬汉小米的这个机会吗？
0: 那
1: 我都不怕您笑话啊，
0: 嗯，
1: 我是找不到这个正宗的熬汉小米儿啊。
0: 明白，嗯，
1: 我难受，我还没招儿，
0: 嗯嗯。
1: 最后吧，大夫跟我说哈，啊，实在不行了，那你回家吧，你天天就熬小米粥喝吧。
0: 啊，
1: 哎，让我先把胃里养一养。
0: 其实人家大夫说的也没问题啊，你这个吧，我告诉你，还不是真正的疾病，你这个情况就靠养，
1: 哦、
0: 你现在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弱的话呢，你要吃一些蛋白质啊或者油脂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啊，它就是一种负担了，它就消化不了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挺适合的啊，吃这种真正的熬汗的小米儿，然后养一养我们的脾胃。因为真正的这种

0: 024-7789，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就想请教请教你啊。
1: 啊，你说。
2: 请你看看我吃的熬汉小米有没有用。
1: 嗯。
2: 另外呢，我就想问一问现在还有没有货了。
1: 现在剩的应该不太多了。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说啊。
2: 是这样的啊。
1: 嗯。
2: 我到医院里去检查，大夫呢说我是卖掉你啊。
1: 啊，你说。
2: 请你看看我吃的熬汉小米有没有用。
1: 嗯。
2: 另外呢，我就想问一问现在还有没有货了。
1: 现在剩的应该不太多了。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说啊。
2: 是这样的啊。
1: 嗯。
2: 我到医院里去检查，大夫呢说我是慢性肠炎。
1: 哦，慢性肠炎。哦。
2: 我平时呢早上起来吧，肚子就紧张的不舒服。
1: 明白。
2: 总觉得这个肚子周围啊好像闷闷胀胀的，

0: 邀请教你，将来我会放心一点。
1: 你平时有腹泻的情况吗？
0: 有
1: 腹泻哈、
0: 有的时候一天要跑个七八趟卫生间
1: 啊。
0: 吃着呢，到了卫生间吧，也不是拉肚子，就是排斥比较多。
1: 哦，明白。
0: 排出来这个大便吧是软的，不成形。
1: 不成形哈，
0: 哎呦，这个总站在马桶上面，用水都冲不下去。必须用刷子来刷。另外呢，擦屁股吧，总是感觉到擦不干净。上一次卫生间把这个卫生纸用了好多张。肛门那个这个地方呢，老是坠着。
1: 明白。
0: 就好像一个东西掉出来似的。擦完了吧，还要再蹬一回。可是蹬那个好长时间也排不出来多少。
1: 明白。
0: 就是排着点气来。哎呀，在家里吧，经常的孙子啊，老堵着我说我身上臭啊，经常的孙子啊，老堵着我说我身上臭。哎呀，真的。
1: 这个你也不用太在乎，这孩子说话你还能真上心呢。大夫给你开药了吗？
0: 那个蒙脱石散
1: 啊，蒙脱石散，
0: 还有益生菌，还有什么的？哎呀，我都忘了。不过就这个两个呢，我吃的时间比较长。每次来吧也品质一点。但是呢，这两样吃起来讲究还多了。而且呢，要和益生菌啊，这个重量就

0: 比较强，但是你吃的时间长了或者吃的太多了吧，它会过度的吸附这个水分，出现便秘的情况。还有这个益生菌啊，益生菌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从我的经验来讲，就市面上那些益生菌呢，一是什么呢，菌群数量不达标，再一个啊，它这个技术不过关，就是它什么呢，里面的这个益生菌呢，它都不是活性的，都是死菌，那你吃完了有啥作用啊，是不是？说白了，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会一点点变弱的，就像我们这个脾胃这个火力就变弱了一样，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就靠养，慢慢把你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给它调养上来。而这个调养的方法呢，就靠我们的饮食就行，把你这个脾胃这把火重新给你烧旺了。然后咱们在平时啊，少吃那些难消化的食物，多吃一点软乎的好嚼的这个食物。当然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敖汉小米是我们自己包的地，自己种植的，它的品质，它的每一粒种子我们自己都有监控的。你要养你这个胃肠道的话，我告诉你，咱们这敖汉小米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脾胃啊养得健康上来，它就是个小米嘛，把你这个脾胃养好了，你肠道自然而然就稳那儿了啊。
1: 哎呀，老师，这市面上的小米呢，我也经常吃
0: 啊，
1: 顶多呢感觉肠胃舒服一些，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改善。
0: 首先我跟你讲啊，小米它不是药，哎呀，我这个拉肚子或者是我便秘，这小米能不能把我病治了？谁这么说？那都是骗人的。但是真正的熬汗的小米，它是能够养我们的脾胃的。你说你市面上买那种小米，我告诉你，跟我们的熬汗自己种植的这个小米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它都是古种。什么叫古种？8000多年前的那个小米的品种，可不是咱们现代人就是这个小米一代又一代改良的，然后串种的，是吧，基因突变的那个小米。我们是古种的小米，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远远高于咱们市面上见的那种小米。我告诉你，你得到之后你就小火给它熬完了，你看这个米油有多厚，就是咱们市面上那个小米啊，你连米油都熬不出来，咱这个真正自己种这个熬汉小米，厚厚的一层米油。咱们之前有过，咱们听众朋友吃过都反映，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靠养，听懂了吗？
1: 我懂了，老师，我听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那就赶快帮我垫上吧，我怕再晚一会儿就没有货了。
0: 你这样，你先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还剩多少。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我听你的。
0: 好了，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啊。
1: 好
0: 的，再见。好东西我们拿出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的家人来分享。你看大米啊小米啊，这些很多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其实如果大家伙儿这个了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话哈，主要知道是什么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内国外的健康产品。咱们这么做呢

0: 我们在这个敖汉旗这个地方包了将近2000亩的地，专门就是种这个古种的这种敖汉小米。你看
1: 为什么要包地自己种呢？你说会不会浪费时间，直接收购农民种的小米不行吗？
0: 哎呀，那你订单种植的核心意义在哪儿？就在这儿啊，是吧？我们品质一定要把控在自己手里。我举个例子，普通的一些农户，他是不是高产就能够多卖钱？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普通的农户就追求这种高产，他自然而然的会选择那种杂交的品种。
1: 对，
0: 那产量虽然高，但是种源其实它就不是正宗的这个敖汉的这个品种的小米了。
1: 嗯，
0: 看着像点而已，实际上它已经变性了。但是人家农户也没毛病，人家为追求产量多卖点钱嘛。
1: 嗯，
0: 而且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难免会使用到一些比如说化肥啊这些的投入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要想真正的让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我们自己的家人守护咱们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真得是我们自己来从源头上来进行把控。哪怕是成本再高，哪怕是产量再有限，我觉得我们做的是值的。
1: 还真是，要不家里的老人总说外面的怎么说都没有家里边的干净吗？
0: 对，
1: 什么东西都是。
0: 看看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喜欢自己家种点绿色菜吃。
1: 对呀、
0: 啊，对不对？这个道理谁都知道。所以说，这个自己种的一定是最放心的。
1: 嗯，
0: 啊，咱们农村，你看每个家里都有个小院儿。
1: 嗯，
0: 小院干啥呀？
1: 房前屋后的种点吃的呗。
0: 都种菜。现在你看家里住楼房的，在阳台上自己都种菜了。
1: 对。
0: 自己种的菜，你这个产量少点没关系，但是图个干净，图个放心，这就是我们这个订单种植的核心所在。不过这种模式啊，我告诉你，说实话，肯定是赔钱的。
1: 怎么还赔钱了呢？
0: 好的品质你就得下功夫。
1: 嗯，
0: 这个虫害确实令人头疼。你就想吧，咱说大白菜，大白菜有那个菜虫，
1: 嗯，
0: 你不管它的话，几天这个白菜就没了吧，就克空了。你不雇人掐这虫子，你的产量就相当相当低了。
1: 嗯，
0: 啊，这是除虫，还有什么呢？除草，除草我们也靠的是纯人工。
1: 嗯，
0: 然后施的那个肥啊，一定不是那种化肥，是羊粪的有机肥。
1: 嗯，
0: 那你想想这几样加这一块，这个成本得多大了？
1: 嚯，关键是成本你差这么多
0: 啊，
1: 产量能补上吗？
0: 恰恰相反。
1: 产量还低，
0: 哎，对，记住了，物竞天择，能够留下来的，你想保证质量的，产量一定是低的。
1: 嗯、
0: 哦，即便是虫子加完了，草也除了，这个有机肥也用上了，我告诉你，我说了，半个月之后是不是还得掐一回？
1: 嗯，
0: 但是呢，你记住啊，越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它的产量越是低。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种植，产量又上不去，这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啊、
1: 是呢，
0: 咱们这么一算吧，大概一斤我们自己种植的小米啊，换算下来，租金呐、啊、种子呀、啊、人工啊等等，所有的成本算下来的话，大概一斤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我都算过啊，13块钱左右，这是我们的成本。这就是为啥你看这个敖汉的小米这活动只给大家伙做2天，
1: 不敢多做，
0: 也没有那么多。
1: 你看，听众朋友说同款品质的敖汉小米不是卖68吗？
0: 啊。
1: 那咱们这卖一斤亏好几块呀，
0: 呵，这正常、啊、
1: 是不？
0: 对，实际上我们全球购每卖出一袋小米，可能要大概我算了一下，成本会赔10块钱左右吧，
1: 差不多、嗯。
0: 而且为啥这个价格赔钱还拿出来？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福利。有些事情记住了，就是不能只看眼前，
1: 嗯。
0: 有好东西跟大家伙分享，
1: 分享回馈社会，
0: 也让咱们大家伙知道真正的敖汉小米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以前吃那些啊，可能吃完敖汉小米，你才知道什么是好小米，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标准，
1: 什么是好东西、啊。
0: 对，
1: 话说回来，虽然说咱们这个敖汉小米种植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但是它的美味呀、啊，它的健康啊，
0: 它的品质，哎，
1: 那都是好的。
0: 对。咱就说拿那个高端的餐饮来说，你去过北京这个 SKP 里那个黑珍珠餐厅吗？
1: 那我倒没去过，但我知道 SKP 就是贵。
0: 对呀、啊，还有上海外滩那个米其林餐厅，
1: 嗯，
0: 餐前我告诉你，都给你上一碗小米粥。
1: 嗯，
0: 这个小米粥你知道是哪儿的小米吗？
1: 嗯，
0: 敖汉的。
1: 敖汉的。
0: 对，这个小米粥给你端上来之后，那米油啊。拧着一层这个油皮子一样，
1: 是啊，
0: 用筷子一挑都能拉丝儿。
1: 嗯，
0: 你知道为啥这些讲究的地方反而特别偏爱这种小米粥吗？
1: 开胃，
0: 不只是开胃，
1: 嗯，
0: 因为这。

0: 这碗小米粥当中，它藏着咱们中医食疗的一个大智慧。
1: 嗯，
0: 你看我们现代人很多脾胃都属于亚健康，
1: 嗯，
0: 是吧？因为年轻人饮食没有规律，胡吃海塞的，熬夜最伤我们人的脾胃啊，这是年轻人。老年人你知道吗？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脏腑器官它会衰败的，
1: 嗯，
0: 脾胃都会逐步的虚弱的。而这个熬汗的小米，熬出来的这个小米粥，就相当于在给我们的脾胃做一个温柔的 SPA 一样。
1: 哇！
0: 哎，你想啊，我们这胃黏膜每天得承受多少的胃酸呢？食物的这种摩擦和攻击呀、啊。
1: 嗯。
0: 你就像你这城墙，天天有人砸它一样，早晚你这城墙就出现裂缝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时不时的喝上一碗熬汗小米熬出来的小米粥，厚厚的米油，它里面有这种黏蛋白呀、啊，它逐步的、慢慢的。在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胃黏膜。
1: 难怪说高端餐厅它真是注重细节和品质啊。
0: 对，
1: 来到这儿吃饭的顾客就可以享受到养护脾胃这种尊贵的服务，
0: 是吧？越是高端的饭店越注重这些，因为他们知道养好我们脾胃的重要性。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胃肠道功能，我说了，随着年龄增长都不虚弱了吗？
1: 嗯，
0: 有的时候多吃一点少吃一点，是不是胃肠道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你知道叫什么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病叫肠易激综合症。
1: 肠易激综合症？
0: 对。
1: 肠道容易受到刺激？
0: 对，肠易激就是你肠道受到外界刺激了。这好比是我们人也是这样，比如明天要发炎了，你今天开始紧张了，
1: 嗯，
0: 一紧张就往厕所跑，想上厕所。
1: 嗯、
0: 还有的人什么呢？就是对乳糖不耐受，
1: 喝奶就拉肚，
0: 一喝这个牛奶马上就跑肚拉稀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什么呢？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哦，就是跟我们的情绪啊、饮食啊，它都有关系。
0: 对，
1: 肠胃不耐受引起的刺激。
0: 对，所以说肠易激综合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脾胃的防御系统失灵了。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胃黏膜厚度比年轻人都薄了。
1: 嗯、
0: 你知道薄多少吗？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60岁的人要比我们40岁的人要薄30%。
1: 嚯！
0: 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杯状细胞分泌粘液的能力下降40%，就像这个城墙没有护城河了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你再比如说情绪紧张啊，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是吧？你这胃黏膜都这么薄了，一下子就被攻破了。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个老头一听说自己子女要回家吃饭，高兴啊。
1: 嗯，
0: 提前2个小时就开始准备饭菜。
1: 啊，很多老人都这样。
0: 都这样吧。结果这个菜刚上桌，突然间老头就得自己往厕所跑。
1: 哦，
0: 啊，
1: 一激了
0: 一激了，这不是激动过头了，是他脾胃虚弱，他这个情绪高兴带来的那种波动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你看看、
1: 哎、呦，
0: 有这样的人，
1: 关键是听起来你遭罪呀，尤其你出门遛弯的时候要是犯病了，
0: 嗯，
1: 那简直就是随身携带的定时炸弹。
0: 对，就是肠易激综合症嘛，没办法，是吧、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难题。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肠胃敏感虚弱啊，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正常生活的。
1: 嗯，
0: 就你看，我们说这个《景岳全书》当中，这个张景岳就指出来了：“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
1: 嗯，
0: 就什么意思？我们肠道的这种应激啊，一定是我们脾胃虚弱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这是关键。
1: 你看熬汗小米，它不就是养胃的好手吗？
0: 对呀、啊，是不是、啊、
1: 食物食疗？
0: 对呀、啊，我们熬汗小米不用多说，它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啊，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帮助我们来消化食物。每100克的熬汗小米啊，它里面含有优质蛋白，
1: 哦，
0: 相当于是1.2个鸡蛋。
1: 哇，
0: 你看看，维生素 B2 含量是大米的2.5倍，
1: 那么高啊！那关键是为什么怕刺激，我们就先得保护好胃黏膜呢？
0: 胃黏膜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天然屏障，它专门保护我们胃的。
1: 嗯，
0: 那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从年龄的增长，黏膜是不是越来越薄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出现萎缩的改变了。
1: 嗯，
0: 那你这个黏膜的屏障它就不完整了。我们胃和肠道的这个粘液主要是由这个胃黏膜杯状细胞分泌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这个胃黏膜一旦萎缩了，变薄了，杯状细胞的功能就减退了，
1: 嗯，
0: 分泌粘液的能力就越少了，结果导致恶性循环，我们的胃的还有肠道的物理屏障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1: 嗯，
0: 那病原体是

0: 就非常容易侵入到我们身体当中。
1: 那您说，
0: 对不对？
1: 好多老年朋友吧，吃不了杂粮，
0: 嗯，
1: 会觉得太糙了，胃不舒服，
0: 嗯，
1: 为什么小米就这么温和？
0: 这就是真正的熬汉小米的独家优势，
1: 嗯，
0: 它的里面的膳食纤维啊，属于叫柔性纤维，
1: 嗯，
0: 每100克含有 1.6 克的这种膳食纤维，也就是柔性纤维，
1: 嗯。
0: 既能够轻轻地推动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又不会像普通的粗粮那样拉嗓子，
1: 对，
0: 划伤我们脆弱的胃黏膜、
1: 哦、
0: 那叫粗纤维，那不叫膳食纤维。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本身就自带帮助我们消化的功能，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呢？特殊的淀粉酶，
1: 嗯，
0: 含量高达 3.2 优每克，
1: 哦，
0: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胃啊请了一个兼职的消化员，不用你胃和肠道自己来消化吸收，我给你请了一个帮手，
1: 嗯，
0: 让我们的胃啊省了一半的劲儿，
1: 嗯，
0: 你想想，同样吃饭，别人的胃可能得举杠铃，但你喝小米粥，你的胃就像在散步，
1: 嗯，
0: 你想一想，它一比，我们的这个胃它就不累了。
1: 对呢，关键是胃黏膜它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老年人的胃黏膜呢还容易出问题，
0: 嗯，
1: 那更得保护好。
0: 对，然后我刚才说了，小米当中还有这个淀粉酶和这个膳食纤维嘛，
1: 嗯，
0: 它能够温和的保证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蠕动，
1: 嗯，
0: 改善我们脾胃虚弱所引起的比如说食欲不振啊、胃胀啊、腹泻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胃肠道慢慢的起到一个恢复的作用，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消化系统疾病在于养，不在于治嘛。
1: 对，
0: 用什么养？真正的熬汉小米来养。
1: 还真是啊，就咱们老年人的胃肠啊、
0: 嗯、
1: 真的是太脆弱了。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啊，胃肠道生病了，那咱们真正的这个熬汉的小米质地是非常细软的，尤其是熬煮之后成那种糊化的状态，
1: 嗯，
0: 更加减少了我们这个胃肠道需要的这种蠕动的这个力量啊，省劲儿了，
1: 对，
0: 哎，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了，啊，显著的降低我们胃肠道的负担。
1: 还真是啊，就质地细软的熬汉小米，
0: 嗯，
1: 减轻胃肠的负担，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更适合。
0: 对，而且还是那句话，有钱花在刀刃儿。
1: 嗯，
0: 咱就说把这么好的养脾胃的这个方法用好了，这不就是刀刃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哎，你说老师，
0: 嗯，
1: 咱们这次活动价这么低，赔钱？
0: 赔钱？
1: 赔钱卖能持续吗？
0: 正常啊，我们说什么叫赔本赚吆喝、
1: 啊，
0: 我觉得咱们就是收获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心。
1: 哎呦，
0: 对不对？
1: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始终致力于为大家寻觅国内外优质的健康好物。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滋养脾胃的熬汉小米，确保每一粒小米来自黄金产区，从选种到收割全程严格把控，只为把这传承了8000年的古种小米原汁原味的送到您的手中。无论是熬煮后泛起的金黄米油，还是远超普通谷物的丰富营养，未来我们还会为您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好物。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守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2块钱，2块6块，2块8。超市里的陈米打折了，咱们多买点吧。今天不做饭了。冰箱里的咸菜剩饭还能再吃一顿呢。
3: 都说习惯成自然，可这些看似节俭的小习惯，日积月累，正在悄悄磨损你的健康。
2: 是啊，健康这笔账，咱得算长远，选对东西，吃出健康，少生病。
3: 改变习惯其实不难，从每天的一碗好粥，一顿好饭开始。健康全球购为你带来既省钱又健康，来自世界小米之乡的熬汉小米。
2: 熬汉小米道地纯正，产自北纬41度到43度的蒙东辽西黄金带，旱作环境天然生长。
3: 中华古种，血脉传承，源自8000年前的古老记种，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安全，健康全球购订单种植，全程无农残，自然生长， 让您吃得安心。

0: 心，养得放心。
1: 改变就在开锅瞬间，熬汉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8000年的熬汉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0: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熬汉小米粥，养胃更养人。
1: 全球购抢购热线：
0: 400-6064-789，400-6064-789。为健康选熬汉好米。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这些天啊，我们熬汉小米的热心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呢，
3: 嗯，
2: 特别有意思。
3: 怎么说的，跟我说
2: 说。你讲讲啊。
3: 嗯，
2: 他是河南许昌的朋友。
3: 嗯，
2: 在当地不就逛超市吗，他发现了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小米。
3: 哎，好，
2: 产地厂家完全相同。
3: 哎，
2: 他都怀疑是不是同一条生产线下来的产品了。
3: 嗯，呵呵，首先啊，这个有可能，但是啊也不可能，你知道为啥吗？
2: 嗯，
3: 有可能这家企业呢也是最近这几年这个口碑特别好的一家连锁超市。
2: 对，
3: 是吧，很多人就是反映啊，就是这家用心做好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受益。我相信啊，大家伙会越来越信赖和支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
2: 为大家多做点实事也是我们的责任。
3: 对，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事儿干的少吗？
2: 嗯，
3: 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香皂、牙膏，用的油，
2: 对，
3: 用的盐，
2: 对，
3: 是吧，吃的大米，这不都替大家伙想到了吗？
2: 嗯，
3: 因为我们自己种植的，我们能把控这个质量吗？
2: 确实啊，就这些问题啊，确实困扰着好多老年人。
3: 对，
2: 你看就像咱们的熬汉小米，
3: 自己种的，
2: 适合老年人吃。
3: 对啊，
2: 好的小米，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3: 刚才我说了，蔬菜加有机俩字儿就翻倍，
2: 贵；
3: 小米加上熬汉俩字儿，我告诉你就翻了好多倍，
2: 嗯，
3: 是吧？但是这没办法，咱们控制不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自己种植的，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49.8五斤，
2: 嗯，
3: 是吧？算下来一斤不到10块钱，
2: 嗯，
3: 一斤小米儿咱就熬粥喝的话，
2: 嗯，
3: 你能吃好些天。
2: 是，
3: 熬出来这小米粥软糯香甜。吧，有米油，好消化，易吸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所以说，这个看你怎么看。熬汉小米啊，真正的这种熬汉小米，这个价格，那都便宜到地板上了。
2: 嗯，
3: 它真不贵。而且熬汉小米是地理标志性产品，它黑土地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富含有多种矿物质。
2: 对，黑土地里边就好。
3: 是啊，
2: 但10块钱的熬汉小米
3: 啊，
2: 能煮出了好几锅香喷喷的软糯糯的小米粥。
3: 对，
2: 那一家人吃那够吃几天的。
3: 嗯，
2: 关键是营养健康，市面上的小米的品种吧倒挺多。
3: 嗯，
2: 您说咱们给个理由
3: 啊，
2: 为什么一定要认准熬汉的小米，让新朋友知道知道啊。
3: 嗯，就是因为熬汉小米无论是品种、基因还是它的生长地域，尤其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汉小米的品种，因为我们是心知肚明的吧，它是拥有8000年历史的一种古老的种源。
2: 嗯，
3: 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驯化和这个改良的，没有基因突变的，它是当之无愧的咱们中华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2: 对呀，历经了8000年呢。
3: 嗯，
2: 它就比很多的文明史还要悠久，
3: 当然
2: 还要长，
3: 是吧？历经8000年呢，熬汉小米的这个品种仍然保留着咱们中华大地上小米的品种的基因。
2: 对，
3: 对吧？就凭借这种卓越的品质，被列为是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熬汉地区自己认养的土地嘛。而且不止如此呢，熬汉地区曾经荣获过叫全球环境500佳的称号，它地处蒙东辽西黄金带核心。

0: 金产区。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甚至都高达15度以上，就如同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一个小米营养的锻造厂。
1: 这是大自然赏饭吃啊。
0: 没错，
1: 白天干活来积攒能量，
0: 哎，
1: 晚上睡觉锁住营养。
0: 你看看，这就是地域的限制。
1: 嗯，
0: 天造地设。
1: 嗯，
0: 白天充足的这个土地的营养和光照，让这个小米的谷子哈尽情的进行光合作用，
1: 是
0: 为这个营养积累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晚上了，低温的环境，我告诉你，静食它这种低温的环境能够牢牢的锁住白天产生的这些养分，然后再加上独特的这种旱作的这种环境，
1: 嗯，
0: 这个谷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从这个土壤当中吸取这个精华，
1: 嗯，
0: 它就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这种检测哈，熬旱地区的小米，它里面的成分富含有，你知道有什么微量元素吗？
1: 嗯，
0: 有硼，有锌，有硒，就这些微量元素。我告诉你，而且每100克熬旱小米的蛋白质，它高达 10.66 到 10.92 克。
1: 嗯。
0: 那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远远超出普通的小麦呀、这个稻米呀这种蛋白质的营养水平。
1: 要么怎么说五谷杂粮小米为王呢？
0: 对呀，
1: 这熬旱小米从营养到口感，那都把平时吃的大米白面那远远的甩在后面了。
0: 对，为什么说你市面上见不着咱们这个小米呢？因为我们上头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的目录，只有这几个字儿才能证明是我们订单种植的，我们自己种的，自己包的土地。你知道什么叫订单种植吗？静石，
1: 就是我们在熬旱小米种植之前已经提前预定了。
0: 这是字面意思。
1: 哎呦，
0: 对，
1: 那什么意思呢？订单种植啥意思啊？
0: 真正的订单种植首先是什么呢？包地。
1: 嗯，
0: 我们有自己的地，这个地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支配。
1: 嗯，
0: 这是基础。然后订单种植从选种到耕种到收割，我们自己全链条的来管控。
1: 哦，
0: 你看这叫订单种植。我们在这个熬旱旗这个地方包了将近2000亩的地，专门就是种这个谷种的这种熬旱小米。你看
1: 为什么要包地自己种呢？你说会不会浪费时间，直接收购农民种的小米不行吗？
0: 哎呀，那你订单种植的核心意义在哪儿？就在这儿啊，是吧？我们品质一定要把控在自己手里。我举个例子，普通的一些农户他是不是高产就能够多卖钱？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普通的农户就追求这种高产，他自然而然的会选择那种杂交的品种。
1: 对，
0: 那产量虽然高，但是种源其实它就不是正宗的这个熬旱的这个品种的小米了。
1: 嗯，
0: 看着像点而已，实际上它已经变性了。但是人家农户也没毛病，人家为追求产量多卖点钱嘛。
1: 嗯，
0: 而且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难免会使用到一些比如说化肥啊这些的投入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要想真正的让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我们自己的家人守护咱们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真得是我们自己来从源头上来进行把控。哪怕是成本再高，哪怕是产量再有限，我觉得我们做的是值的。
1: 还真是，要不家里的老人总说外面的怎么说都没有家里边的干净吗？
0: 对，
1: 什么东西都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喜欢自己家种点绿色菜吃。
1: 对呀、
0: 啊，对不对？这个道理谁都知道。所以说这个自己种的一定是最放心的。
1: 嗯，
0: 啊，咱们农村你看每个家里都有个小院儿。
1: 嗯，
0: 小院干啥呀？
1: 房前屋后的种点吃的呗。
0: 都种菜。现在你看家里住楼房的在阳台上自己都种菜了。
1: 对。
0: 自己种的菜，你这个产量少点没关系，但是图个干净，图个放心，这就是我们这个订单种植的核心所在。不过这种模式啊，我告诉你，说实话，肯定是赔钱的。
1: 怎么还赔钱了呢？
0: 好的品质你就得下功夫。
1: 嗯，
0: 这个虫害确实令人头疼。你就想吧，咱说大白菜，大白菜有那个菜虫，
1: 嗯，
0: 你不管它的话，几天这个白菜就没了吧，就克空了。你不雇人掐这虫子，你的产量就相当相当低了。
1: 嗯，
0: 啊，这是除虫，还有什么呢？除草，除草我们也靠的是纯人工。
1: 嗯，
0: 然后施的那个肥呀、一定不是那种化肥，是羊粪的有机肥。
1: 嗯，
0: 那你想想，这几样加这一块，这个成本得多大了？
1: 嚯，关键是成本你差这么多
0: 啊，
1: 产量能补上吗？
0: 恰恰相反，
1: 产量还低。
0: 哎，对，记住了，物竞天择，能够留下来的，你想保证质量的，产量一定是低的。
1: 哦。

0: 即便这是虫子架完了，草也除了，这有机肥也用上了，我告诉你，我说了半个月之后是不是还得掐一回？
1: 嗯。
0: 但是呢，你记住啊，越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它的产量越是低。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种植，产量又上不去，这成本是不是就高了？
1: 是呢。
0: 咱们这么一算吧，大概一斤我们自己种植的小米啊，换算下来，租金呐、啊、种子呀、啊、人工啊等等，所有的成本算下来的话，大概一斤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我都算过啊，13块钱左右，这是我们的成本。这就是为啥你看这个熬汗的小米这活动只给大家伙做两天，
1: 不敢多做，
0: 也没有那么多。
1: 你看听众朋友说同款品质的熬汗小米不是卖68吗？
0: 啊，
1: 那咱们这卖一斤亏好几块呀。
0: 呵，这正常、啊、
1: 是吧？
0: 对，实际上我们全球购每卖出一袋小米可能要大概我算了一下成本会赔10块钱左右吧，
1: 差不多、
0: 啊、而且为啥这个价格赔钱还拿出来？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福利。有些事情记住了，竟是不能只看眼前，
1: 嗯，
0: 有好东西跟大家伙分享
1: 分享，回馈社会，
0: 也让咱们大家伙知道真正的熬汗小米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以前吃那些啊，可能吃完熬汗小米你才知道什么是好小米，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标准，
1: 什么是好东西、啊、
0: 对。
1: 话说回来，虽然说咱们这个熬汗小米种植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但是它的美味呀、啊、它的健康啊，
0: 它的品质哎，
1: 那都是好的。
0: 对，咱就说拿那个高端的餐饮来说，你去过北京这个 SKP 里那个黑珍珠餐厅吗？
1: 那我倒没去过，但我知道 SKP 就是贵。
0: 对呀、啊，还有上海外滩那个米其林餐厅，
1: 嗯，
0: 餐前我告诉你，都给你上一碗小米粥。
1: 嗯，
0: 这个小米粥你知道是哪儿的小米吗？
1: 嗯。
0: 熬汗的，
1: 熬汗的，
0: 对，这个小米粥给你端上来之后，那米油啊，凝着一层这个油皮子一样，
1: 是
0: 啊，用筷子一挑都能拉丝儿。
1: 嗯、哦，
0: 你知道为啥这些讲究的地方反而特别偏爱这种小米粥吗？
1: 开胃，
0: 不只是开胃，
1: 嗯、哦，
0: 因为这碗小米粥当中，它藏着咱们中医食疗的一个大智慧。
1: 嗯，
0: 你看我们现代人很多脾胃都属于亚健康。
1: 嗯。
0: 是吧？因为年轻人饮食没有规律，胡吃海塞的，熬夜最伤我们人的脾胃，啊，这是年轻人。老年人你知道吗？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脏腑器官它会衰败的，
1: 嗯，
0: 脾胃都会逐步的虚弱的。而这个熬汗的小米熬出来的这个小米粥，就相当于在给我们的脾胃做一个温柔的 SPA 一样。
1: 哇！
0: 哎，你想啊，我们这个胃黏膜每天得承受多少的胃酸呢？食物的这种摩擦和攻击呀、啊，
1: 嗯，
0: 你就像你这城墙，天天有人砸它一样，早晚你这城墙就出现裂缝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时不时的喝上一碗熬汗小米熬出来的小米粥，厚厚的米油，它里面有这种粘蛋白呀、啊，它逐步的、慢慢的在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胃黏膜。
1: 难怪说高端餐厅它真是注重细节和品质啊。
0: 对，
1: 来到这儿吃饭的顾客就可以享受到养护脾胃这种尊贵的服务，
0: 是吧？越是高端的饭店越注重这些，因为他们知道养好我们脾胃的重要性。
1: 嗯，
0: 你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胃肠道功能，我说了随着年龄增长都不虚弱了吗？
1: 嗯，
0: 有的时候多吃一点少吃一点，是不是胃肠道就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你知道叫什么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病叫肠易激综合症。
1: 肠易激综合症，
0: 对，
1: 肠道容易受到刺激。
0: 对，肠易激就是你肠道受到外界刺激了。这好比是我们人也是这样，比如明天要发炎了，你今天开始紧张了，
1: 嗯，
0: 一紧张就往厕所跑，想上厕所。
1: 嗯，
0: 还有的人什么呢，就是对乳糖不耐受，
1: 喝奶就拉肚，
0: 一喝这个牛奶马上就跑肚拉稀的。
1: 嗯，
0: 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什么呢？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哦，就是跟我们的情绪啊、饮食啊，它都有关系。
0: 对，
1: 肠胃不耐受引起的刺激。
0: 对，所以说肠易激综合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脾胃的防御系统失灵了。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胃黏膜厚度比年轻人都薄了，
1: 嗯、
0: 你知道薄多少吗？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60岁的人要比我们40岁的人要薄30%。
1: 嚯！
0: 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杯状细胞分泌粘液的能力下降40%，就像这个城墙没有护城河的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你再比如说情绪紧张啊，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是吧？你这胃黏膜都这么薄了，一下。

0: 就被攻破了，
1: 嗯，
0: 是吧？我给你举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个老头一听说自己子女要回家吃饭，高兴啊，
1: 嗯，
0: 提前2个小时就开始准备饭菜，
1: 啊，很多老人都这样，
0: 都这样吧。结果这个菜刚上桌，突然间老头就得自己往厕所跑，啊，
1: 哦，一激了。
0: 一激了，这不是激动过头了，是他脾胃虚弱，他这个情绪高兴带来的那种波动，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你看
1: 哎
0: 看，
1: 呦，
0: 有
1: 关
0: 这样
1: 键
0: 的
1: 是
0: 人，
1: 听起来你遭罪呀，尤其你出门遛弯的时候，要是犯病了，那简直就是随身携带的定时炸弹。
0: 对，这是肠易激综合症嘛，没办法，是吧？很
1: 嗯，
0: 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难题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肠胃敏感虚弱啊，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正常生活的。
1: 嗯，
0: 就你看，我们说这个《景岳全书》当中，这个张景岳就指出来了，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就什么意思？我们肠道的这种应激啊，一定是我们脾胃虚弱所导致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这是关键。
1: 你看熬汉小米，它不就是养胃的好手吗？
0: 对呀，是不是？
1: 食物食疗。
0: 对呀，我们熬汉小米不用多说，它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啊，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帮助我们来消化食物。每100克的熬汉小米啊，它里面含有优质蛋白，
1: 哦，
0: 相当于是1.2个鸡蛋。
1: 嚯，
0: 你看看，维生素 B2 含量是大米的2.5倍。
1: 那么高啊！那关键是为什么怕刺激，我们就先得保护好胃黏膜呢？
0: 胃黏膜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天然屏障，它专门保护我们胃的。那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从年龄的增长，黏膜是不是越来越薄了？
1: 嗯，嗯。
0: 甚至有的人出现萎缩的改变了。
1: 嗯，
0: 那你这个黏膜的屏障它就不完整了。我们胃和肠道的这个粘液主要是由这个胃黏膜杯状细胞分泌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这个胃黏膜一旦萎缩了，变薄了，杯状细胞的功能就减退了，
1: 嗯，
0: 分泌粘液的能力就越少了。结果导致恶性循环，我们的胃的还有肠道的物理屏障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1: 嗯。
0: 那病原体是不是就非常容易侵入到我们身体当中？
1: 那
0: 对
1: 您
0: 不对？
1: 说，好多老年朋友吧，吃不了杂粮，会觉得太糙了，胃不舒服。为什么小米就这么温和？
0: 这就是真正的熬汉小米的独家优势了。
1: 嗯，
0: 它的里面的膳食纤维啊，属于叫柔性纤维。
1: 嗯，
0: 每100克含有1.6克的这种膳食纤维，也就是柔性纤维，
1: 嗯。
0: 既能够轻轻地推动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又不会像普通的粗粮那样拉嗓子、
1: 对，
0: 划伤我们脆弱的胃黏膜。那叫
1: 哦，
0: 粗纤维，那不叫膳食纤维。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本身就自带帮助我们消化的功能，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呢？特殊的淀粉酶，
1: 嗯，
0: 含量高达3.2优每克，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胃啊请了一个兼职的消化员，不用你胃和肠道自己来消化吸收，我给你请了一个帮手，
1: 嗯。
0: 让我们的胃啊省了一半的劲儿。
1: 嗯，
0: 你想想，同样吃饭，别人的胃可能得举杠铃，但你喝小米粥，你的胃就像在散步。
1: 嗯，
0: 你想一想，它一比，我们的这个胃它就不累了。
1: 对呢，关键是胃黏膜它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老年人的胃黏膜呢还容易出问题，那更得保护好。
0: 然后我刚才说了，小米当中含有这个淀粉酶和这个膳食纤维嘛，它能够温和的保证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蠕动，
1: 嗯，嗯。
0: 改善我们脾胃虚弱所引起的，比如说食欲不振呐、胃胀啊、腹泻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胃肠道慢慢的起到一个恢复的作用，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消化系统疾病在于养，不在于治嘛，
1: 对，
0: 用什么养？真正的熬汉小米来养，
1: 还真是啊，就咱们老年人的胃肠啊，真的是太脆弱了。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啊，胃肠道生病了，那咱们真正的这个熬汉的小米，质地是非常细软的，尤其是熬煮之后，呈那种糊化的状态，
1: 嗯。
0: 更加减少了我们这个胃肠道需要的这种蠕动的这个力量啊，省劲儿了，
1: 对，
0: 哎，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了。啊，显著的降低我们胃肠道的负担。
1: 还真是啊，就质地细软的熬汉小米，减轻胃肠的负担，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更适合。
0: 对，而且还是那句话，有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咱就说，把这么好的养脾胃的这个方法用好了，这不就是刀刃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哎，你说老师，
0: 嗯，
1: 咱们这次活动价这么低，赔钱？
0: 赔钱？
1: 赔钱？

0: 在能持续吗？
1: 正常啊，我们说什么叫赔本赚吆喝、啊，我觉得咱们就是收获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心。
0: 哎呦，
1: 对不对？我们订单种植的模式下，咱们每年光这个2000亩的租金，我告诉你就高达120万人民币。
0: 那不是个小钱儿。
1: 人工成本加在一块已经超过300万了，
0: 嗯，
1: 是吧？但是我们就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能够吃到真正的熬汉的小米，
0: 嗯，
1: 让大家伙明白健康食品而不是奢侈品，而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平时负担得起的必需品。
0: 那为啥活动就办2天，不能多办办呢？
1: 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昨天还是那句话，没有那么大的产量。
0: 嗯，
1: 现在我们工作人员跟我反映，整个的库存现在可能都不到2000袋了。
0: 嗯。
1: 这批卖完了，下一批还是那句话，等这个10月份以后新米上市吧，好吧。
0: 关键是呢、
1: 啊、
0: 我们好在订单种植，
1: 对，
0: 全程品控，
1: 对，
0: 品质比商超渠道更有保障，要买咱们就得买货真价实的好小米，对不对？
1: 最后咱们给大家伙提个醒啊，辨别真假的熬汉小米有3个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一看颜色，
0: 金黄色，
1: 对，金黄色，不是黄色啊，一定要金黄色啊，要透亮的，要反光的，
0: 嗯，
1: 颗粒一定要均匀，没有杂色的，
0: 嗯。
1: 第二个闻气味，生米啊有那种自然的谷香，煮熟了之后有那种米香味特别的浓郁，
0: 嗯，
1: 这是闻味。第三个就是口感，你要是熬粥的话特别粘稠，米油特别厚，入口啊有一种微甜感。
0: 哎，
1: 如果你买到那个小米啊，哎呦，颜色那种土黄色，或者有的颜色都发白，那你记住啊，那就是陈米。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熬煮出来的小米粥清汤寡水的，那肯定不是真正的熬汉的这种小米。
0: 是呢、嗯、健康全球购的熬汉小米现在活动价49.85元，今天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熬汉小米，开锅即显绵密浓稠的米油米糕，软糯浓香，色泽金黄，入口细腻回甘。神农本草经记载，小米养肾气，健脾胃，益气力，养心安神，补气血，助睡眠，是养生佳品。
3: 改变习惯不等于多花钱，全球购定制的熬汉小米属于一级品质的新米，仅需49.8元，5斤毫米带回家。
2: 从今天开始，让这碗传承8000年的熬汉小米成为您餐桌上的健康新习惯。
3: 收获健康，始于改变。一碗熬汉小米粥，养胃更养人。全球购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为健康选熬汉好米。
0: 欢迎大家回来。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次全球购独家种植熬汉小米开启全国发放，为保障到底品质和后续价格的稳定性，健康全球购平台呢是维持在49.85元。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就那个熬汉小米儿还有没有了
1: 啊？
4: 我刚听说就剩2000袋了。
1: 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这么聊天的过程当中，可能2000袋都不够了。你啥情况？咱俩快点说，一会儿真就没了啊。
4: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呀，
1: 啊，
4: 就这个熬汉小米儿啊，我之前有幸吃到过。
1: 哦。
4: 我不是胃胀气儿吗？
1: 啊，
4: 哎呀，那个难受啊，胃里跟揣了个没吹满的气球似的，
1: 嗯，
4: 沉甸甸、闷乎乎的，嗯、
1: 啊，
4: 哎呀，尤其吃完饭吧，半小时吧，那胀的呀更难受，
1: 胀的难受哈。
4: 有时候啊，坐那儿啊不动，就觉得这个胃呀往下坠，
1: 嗯嗯，
4: 弯腰系个鞋带儿都得慢慢来，
1: 嗯，
4: 正怕顶得慌。
1: 那、
4: 啊、我女儿吧，之前在内蒙那工作，
1: 啊。
4: 就离那个熬汉集挺近的
1: 啊，
4: 啊，他给我邮寄过2袋
1: 啊，
4: 哎，我就吃了没2月吧，这胃就没那么憋憋嘟嘟的难受劲儿了。
1: 哦，当时你就吃过这2月真正的熬汉小米儿啊，那你为啥不继续吃呢？吃的舒服的话呀，
4: 可不嘛，老师。
1: 嗯。

0: 就在这儿呢。
1: 嗯，
0: 后来吧，这女儿不在那工作了，
1: 哦，调走了。
0: 我这就想着在市场上，我就找啊，
1: 哦、
0: 找熬汉小米儿啊。就那开始哈，我也就再没买到之前吃的那个味儿的了。
1: 嗯，
0: 这不现在吗？老想打嗝，
1: 哦、
0: 就跟您说话就想打嗝，就这嗝都快打出来，也不痛快。
1: 嗯嗯。
0: 有时候隔一声吧，带着股就没嚼烂的饭味儿或者酸溜溜的味儿，
1: 嗯嗯，
0: 就像胃里那个东西往上涌似的，
1: 往上反哈，嗯，
0: 啊，有时候打嗝吧，打一半就卡在那儿了，
1: 啊，
0: 就憋着吧，脖子都僵啊，
1: 啊，你看看你这，哎呀，原来喝过两个月的真正的熬汗的小米粥，后来就断了是吧？
0: 啊，
1: 其实你描述的你身体情况啊，我告诉你，应该是开始有这个胃胀气的情况。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
0: 啊、
1: 应该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叫嗳气了、
0: 啊、
1: 但是呢你得知道这个胀气和嗳气它怎么来的啊。我们这个胃胀的本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胃里头这个气机阻滞，积食难消的一种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胃里的气机阻滞积食难消呢？主要是我们脾胃虚弱所导致的。我们脾胃虚弱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的脾胃失和，我们这个胃里头这个气体啊，它不往下走了，往上反了，这叫胃逆，明白了吧？啊
0: 啊，
1: 就说白了，你胃胀里面那个气儿啊，它不往下走，它往上来。这正常来讲，我们通过肠道排出去，但你通过食道排出来了。你按道理说呀、啊，你这个不叫病，但是呢，也是一种这个脾胃虚弱的一个表现。当时你真要是把那个你姑娘给你用那个熬汗小米坚持用好了的话，养好咱们的脾胃，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早就没了，应该啊。
0: 啊，真的太对了，老师。
1: 嗯，
0: 我不就是没有吃到熬汗小米的这个机会吗？
1: 那
0: 我都不怕您笑话啊。
1: 嗯，
0: 我是找不到这个正宗的熬汗小米啊。
1: 明白。嗯，
0: 我难受，我还没招。
1: 嗯嗯。
0: 最后吧，大夫跟我说哈，啊，实在不行了，那你回家吧，你天天就熬小米粥喝吧。
1: 啊。
0: 哎，让我先把胃里养一养。
1: 其实人家大夫说的也没问题啊，你这个吧，我告诉你，还不是真正的疾病。你这个情况就靠养，你现在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弱的话呢，你要吃一些蛋白质啊或者油脂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啊，它就是一种负担了，它就消化不了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挺适合的啊，吃这种真正的熬汗的小米儿，然后养一养我们的脾胃。因为真正的这种熬汗的小米儿啊，它的质地是非常细软的，它不需要我们脾胃啊强烈的蠕动就可以被我们人体真正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说对你这个脾胃的负担特别小。你吧，我跟你说，真是每天要是喝那么个一对两对的这个熬汗的这个小米粥的话，从这个生活习惯你做出这么一点点的改变的话，只要你坚持好了，你的脾胃早就健康了。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啊、
1: 以前用那俩月的熬汗小米你不断了吗？你要不断的话，明白吧？
0: 啊老师，你这一说哈，我就这样想的，我就要多买几袋儿、
1: 哦、
0: 我就直接给他吃到胃变好为止。
1: 嗯，
0: 那老师你先帮我订个十袋吧。
1: 嗯，
0: 你别再没有了、
1: 嗯、
0: 我还得等下次，我可真等不起了呀。
1: 你这样吧，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吧这个联系一下吧，然后看看这个十袋能不能给你订上啊，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剩多少了，是不啊？
0: 真是，谢谢您、
1: 啊、
0: 谢谢您，
1: 打电话去吧啊。好了，
0: 哎，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专注深耕中华养生瑰宝，全球购独家种植熬汗小米，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马就吹了个不定时的汽油一样，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扑的一下冒出来，
1: 哎，自己都憋不住哈。
0: 大夫让我忌口，叫我少吃点豆子、红薯、卤制品这些常吃的，
1: 嗯，
0: 就是我注意了吧，这个肚子里面啊，该胀气它还是胀气，
1: 嗯嗯，
0: 那股气啊，就跟你交上了劲似的，
1: 嗯嗯，
0: 说放出来就放出来了，
1: 嗯、
0: 你就憋不住，
1: 嗯嗯，
0: 我也谁知道拿不准，所以我今天呢打个电话。嗯，想请教请教你，这样呢我会放心一点。
1: 你平时有腹泻的情况吗？
0: 有，有
1: 腹泻哈、嗯、
0: 有的时候一天要跑个七八趟卫生间
1: 啊。

0: 上一次卫生间把这个卫生纸用了好多张。
1: 嗯嗯。
0: 肛门那个这个地方呢，老是坠着。
1: 明白。
0: 就好像一个东西掉出来似的。
1: 嗯。
0: 擦完了吧，还要再蹬一回。
1: 嗯。
0: 可是蹬那个好长时间也排不出来多少。
1: 明白。嗯。
0: 就是排着点刺来。
1: 嗯嗯。
0: 哎呀，在家里吧，经常的孙子啊，老堵着我说我身上臭。
1: 嗯，
0: 哎呀，真的。
1: 这个你也不用太在乎，这孩子说话你还能真上心呢。大夫给你开药了吗？
0: 那个蒙脱石散
1: 啊，蒙脱石散，
0: 还有益生菌。
1: 嗯，
0: 还有什么的？哎呀，我都忘了。
1: 嗯，
0: 不过就这个两个呢，我吃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每次来吧还便宜一点。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两样吃起来讲究还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要喝益生菌啊，这个重量要间隔的两个小时才能吃益生菌。
1: 是的，嗯，
0: 益生菌还必须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哎呀，那你们那不是说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你还得冷藏啊，它这技术不过关啊。
0: 哦，而且呢，吃的时候啊，不要和其他的要一起吃。
1: 嗯。
0: 哎呀，我年岁也大了，老是分不清。
1: 嗯。
0: 吃了半年了，也没什么效果。
1: 嗯嗯。其实我跟你讲啊，光是你形容的这些情况的话，你在我看来你根本就不是病。我要是你的主治大夫的话，我都不让你吃那个蒙脱石散。蒙脱石散吧，我告诉你啊，它确实吸附能力比较强，但是你吃的时间长了或者吃的太多了吧，它会过度的吸附这个水分，出现便秘的情况。还有这个益生菌啊，益生菌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从我的经验来讲，就市面上那些益生菌呢，一是什么呢，菌群数量不达标，再一个啊，它这个技术不过关，就是它什么呢，里面的这个益生菌呢，它都不是活性的，都是死菌，那你吃完了有啥作用啊？
0: 哦，
1: 是不是？说白了，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都会一点点变弱的，就像我们这个脾胃这个火力就变弱了一样，就这个道理啊。
0: 嗯嗯。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就靠养，慢慢把你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给它调养上来。
0: 嗯，
1: 而这个调养的方法呢，就靠我们的饮食就行，把你这个脾胃这把火重新给你烧旺了。
0: 嗯，
1: 然后咱们在平时啊，少吃那些难消化的食物，多吃一点软乎的好嚼的这个食物。当然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敖汉小米是我们自己包的地，自己种植的，它的品质，它的每一粒种子我们自己都有监控的。你要养你这个胃肠道的话，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敖汉小米它就能够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脾胃啊养得健康上来，它就是个小米嘛，把你这个脾胃养好了，你肠道自然而然就稳那儿了啊。
0: 嗯，哎呀，老师，
1: 嗯，
0: 这市面上的小米呢，我也经常吃
1: 啊，
0: 顶多呢感觉肠胃舒服一些，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改善。
1: 首先我跟你讲啊，小米它不是药，哎呀，我这个拉肚子或者是我便秘，这小米能不能把我病治了？谁这么说？那都是骗人的。但是真正的熬汗的小米儿，它是能够养我们的脾胃的。你说你市面上买那种小米儿，我告诉你，跟我们的熬汗自己种植的这个小米儿啊，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为什么？它都是古种。什么叫古种？8000多年前的那个小米儿的品种，可不是咱们现在人就是这个小米儿一代又一代改良的，然后串种的，是吧？基因突变的那个小米儿，我们是古种的小米儿。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远远高于咱们市面上见的那种小米儿。我告诉你，你得到之后，你就小火给它熬完了，你看那个米油有多厚，就是咱们市面上那个小米儿啊，你连米油都熬不出来。咱这个真正自己种这个熬汉小米儿，厚厚的一层米油。咱们之前有过，咱们听众朋友吃过，都反映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靠养，听懂了吗？
0: 啊，我懂了。老师，我听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
1: 嗯，
0: 那就赶快帮我垫上吧。
1: 啊，
0: 我怕再晚一会啊就没有货了。
1: 你这样，你先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还剩多少，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我听你的。
1: 啊，好，嗯，好了，时间的关系聊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再见。好东西我们拿出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自己的家人来分享。
2: 嗯，
1: 你看大米啊小米啊这些很多是我们自己种植的。
2: 嗯，
1: 其实如果大家伙儿这个了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话哈，主要知道是什么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国内国外的健康产品。
2: 嗯，
1: 咱们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尤其是中老年人们，能够更实惠的价格得到更优质的更健康的好东西，提高咱们生活的品质。
2: 对呢，就是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更清晰的为大家来做。

0: 解释了。
1: 对，你看到那个价格比咱们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是吧？只要咱们健康全球购坚持初心，做好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受益，我相信啊，大家伙会越来越信赖和支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
0: 为大家多做点实事也是我们的责任。
1: 对，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事儿干的少吗？
0: 嗯，
1: 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香皂、牙膏，用的油，
0: 对，
1: 用的盐，
0: 对，
1: 是吧？吃的大米，这不都替大家伙想到了吗？
0: 嗯，
1: 因为我们自己种植的，我们能把控这个质量吗？
0: 确实啊，就这些问题啊，确实困扰着好多老年人。
1: 对，
0: 你看，就像咱们的敖汉小米，
1: 自己种的，
0: 适合老年人吃。
1: 对啊，
0: 好的小米，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1: 刚才我说了，蔬菜加有机俩字儿就翻倍，
0: 贵；
1: 小米加上敖汉俩字儿，我告诉你就翻了好多倍，
0: 嗯，
1: 是吧？但是这没办法，咱们控制不了。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自己种植的，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49.8
0: 五
1: 斤，
0: 嗯，
1: 是吧？算下来一斤不到10块钱，
0: 嗯，
1: 一斤小米儿咱就熬粥喝的话，
0: 嗯，
1: 你能吃好些天。
0: 是，
1: 熬出来这小米粥软糯香甜，是吧？有米油，好消化易吸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所以说这个看你怎么看，熬汉小米啊，真正的这种熬汉小米，这个价格那都便宜到地板上了，
0: 嗯，
1: 它真不贵。而且熬汉小米是地理标志性产品，它黑土地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富含有多种矿物质。
0: 对，黑土地里边就好。
1: 是啊，
0: 但10块钱的熬汉小米
1: 啊，
0: 能煮出了好几锅香喷喷的软糯糯的小米粥。
1: 对，
0: 那一家人吃，那够吃几天的。
1: 嗯，
0: 关键是营养健康。市面上的小米的品种吧，倒挺多。
1: 嗯，
0: 您说，咱们给个理由
1: 啊，
0: 为什么一定要认准熬汉的小米，让新朋友知道知道啊。
1: 嗯，就是因为熬汉小米无论是品种、基因还是它的生长地域，尤其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汉小米的品种，因为我们是心知肚明的吧，它是拥有8000年历史的一种古老的种源。
0: 嗯，
1: 没有经过这个后续的驯化和这个改良的，没有基因突变的，它是当之无愧的咱们中华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0: 对呀，历经了8000年呢。
1: 嗯，
0: 它就比很多的文明史还要悠久，
1: 当然
0: 还要长，
1: 是吧？历经8000年呢，熬汉小米的这个品种仍然保留着咱们中华大地上小米的品种的基因。
0: 对，
1: 对吧？就凭借这种卓越的品质，被列为是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熬汉地区自己认养的土地嘛。而且不止如此呢，敖汉地区曾经荣获过叫全球环境500家的称号，它地处蒙东辽西黄金带核心产区。
0: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甚至都高达15度以上，就如同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一个小米营养的锻造厂。
0: 这是大自然赏饭吃啊。
1: 没错，
0: 白天干活来积攒能量，
1: 哎，
0: 晚上睡觉锁住营养。
1: 你看看，这就是地域的限制。
0: 嗯，
1: 天造地设。
0: 嗯，
1: 白天充足的这个土地的营养和光照，让这个小米的谷子哈尽情的进行光合作用，
0: 是
1: 为这个营养积累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晚上了，低温的环境，我告诉你，静食它这种低温的环境能够牢牢的锁住白天产生的这些养分，然后再加上独特的这种旱作的这种环境，
0: 嗯，
1: 这个谷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从这个土壤当中吸取这个精华，
0: 嗯，
1: 它就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这种检测哈，熬汉地区的小米它里面的成分富含有，你知道有什么微量元素吗？
0: 嗯，
1: 有硼，有锌，有硒，就这些微量元素，我告诉你，而且每100克熬汉小米的蛋白质它高达10.66到10.92克。
0: 嗯，
1: 那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远远超出普通的小麦呀、这个稻米呀这种蛋白质的营养水平。
0: 要么怎么说五谷杂粮小米为王呢？
1: 对呀，
0: 这熬汉小米从营养到口感，那都把平时吃的大米白面那远远的甩在后面了。
1: 对，为什么说你市面上见不着咱们这个小米呢？因为我们上头有健康全球购指定产品的目录，只有这几个字儿才能证明是我们订单种植的，我们自己种的，自己包的土地。你知道什么叫订单种植吗？静石，
0: 就是我们在熬。

0: 在小米种植之前已经提前预定了。
1: 这是字面意思。
0: 哎呦，
1: 对，
0: 那什么意思呢？订单种植啥意思啊？
1: 真正的订单种植首先是什么呢？包地。
0: 嗯，
1: 我们有自己的地，这个地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支配。
0: 嗯，
1: 这是基础。然后订单种植从选种到耕种到收割，我们自己全链条的来管控。
0: 哦，
1: 你看这叫订单种植， A 家也拿出来。
0: 嗯，
1: 健康全球购，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福利。有些事情记住了，就是不能只看眼前。
0: 嗯，
1: 有好东西跟大家伙分享
0: 分享，回馈社会，
1: 也让咱们大家伙知道真正的熬汉小米是什么样的。
0: 对，
1: 以前吃那些啊，可能吃完熬汉小米你才知道什么是好小米，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标准，
0: 什么是好东西。
1: 对，
0: 话说回来，虽然说咱们这个熬汉小米种植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但是它的美味呀、啊、它的健康啊，
1: 它的品质哎，
0: 那都是好的。
1: 对，咱就说拿那个高端的餐饮来说，你去过北京这个 SKP 里那个黑珍珠餐厅吗？
0: 那我倒没去过，但我知道 SKP 就是贵。
1: 对呀、啊，还有上海外滩那个米其林餐厅。
0: 嗯，
1: 餐前我告诉你，都给你上一碗小米粥。
0: 嗯，
1: 这个小米粥你知道是哪儿的小米吗？
0: 嗯，
1: 熬汉的。
0: 熬汉的。
1: 对，这个小米粥给你端上来之后，那米油啊，凝着一层这个油皮子一样。
0: 是啊。
1: 用筷子一挑都能拉丝儿。
0: 嗯、哦。
1: 你知道为啥这些讲究的地方反而特别偏爱这种小米粥吗？
0: 开胃。
1: 不只是开胃。
0: 嗯。
1: 因为这碗小米粥当中它藏着咱们中医食疗的一个大智慧。
0: 嗯。
1: 你看我们现代人很多脾胃都属于亚健康。
0: 嗯。
1: 是吧，因为年轻人饮食没有规律，胡吃海塞的熬夜最伤我们人的脾胃。啊，这是年轻人。老年人你知道吗？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脏腑器官它会衰败的。
0: 嗯，
1: 脾胃都会逐步的虚弱的。而这个熬汉的小米，熬出来的这个小米粥，就相当于在给我们的脾胃做一个温柔的 SPA 一样。
0: 哇，
1: 哎，你想啊，我们这胃黏膜每天得承受多少的胃酸呢，食物的这种摩擦和攻击啊。
0: 嗯，
1: 你就像你这城墙天天有人砸它一样，早晚你这城墙就出现裂缝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时不时的喝上一碗熬汉小米熬出来的小米粥，厚厚的米油它里面有这种粘蛋白啊，它逐步的慢慢的在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胃黏膜。
0: 难怪说高端餐厅它真是注重细节和品质啊。
1: 对，
0: 来到这儿吃饭的顾客就可以享受到养护脾胃这种尊贵的服务，
1: 是吧？越是高端的饭店越注重这些，因为他们知道养好我们脾胃的重要性。
0: 嗯，
1: 你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胃肠道功能，我说了随着年龄增长都不虚弱了吗？
0: 嗯，
1: 有的时候多吃一点少吃一点，是不是胃肠道就开始不舒服了？
0: 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病叫肠易激综合症。
0: 肠易激综合症？
1: 对，
0: 肠道容易受到刺激。
1: 对，肠易激就是你肠道受到外界刺激了。这好比是我们人也是这样，比如明天要发炎了，你今天开始紧张了。
0: 嗯，
1: 一紧张就往厕所跑，想上厕所。
0: 嗯，
1: 还有的人什么呢，就是对乳糖不耐受，
0: 喝奶就拉肚，
1: 一喝这个牛奶马上就跑肚拉稀的。
0: 嗯，
1: 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什么呢，叫肠易激综合症。
0: 哦，就是跟我们的情绪啊饮食啊它都有关系。
1: 对，
0: 肠胃不耐受引起的刺激。
1: 对，所以说肠易激综合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脾胃的防御系统失灵了。
0: 嗯，
1: 咱们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胃黏膜厚度比年轻人都薄了。
0: 嗯，
1: 你知道薄多少吗？
0: 嗯，
1: 随年龄的增长，60岁的人要比我们40岁的人要薄 30%。
0: 嚯，
1: 我们胃黏膜的这个杯状细胞分泌粘液的能力下降 40%， 就像这个城墙没有护城河了一样。
0: 嗯，
1: 是不是？你再比如说情绪紧张啊，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是吧，你这胃黏膜都这么薄了，一下子就被攻破了。
0: 嗯，
1: 是吧，我给你举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个老头一听说自己子女要回家吃饭，高兴啊。
0: 嗯，
1: 提前两个小时就开始准备饭菜。
0: 啊，很多老人都这样。
1: 都这样吧。结果这个菜刚上桌，突然间老头就得自己往厕所跑。
0: 哦，
1: 啊，
0: 一激了。
1: 一激了，这不是激动过头了，是他脾胃虚弱。他这个情绪高兴带来的那种波动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你看看，
0: 哎，
1: 有这样的人
0: 听起来你遭罪呀。

0: 尤其你出门遛弯的时候，要是犯病了，那简直就是随身携带的定时炸弹。
1: 对，就是肠易激综合症嘛，没办法，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个难题。其实我们肠胃敏感虚弱啊，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正常生活的。就你看，我们说这个《景岳全书》当中，这个张景岳就指出来了，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就什么意思？我们肠道的这种应激啊，一定是我们脾胃虚弱所导致的。所以说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这是关键。
0: 你看熬汉小米，它不就是养胃的好手吗？
1: 对呀，是不是？
0: 食物食疗。
1: 对呀，我们熬汉小米不用多说，它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帮助我们来消化食物。每100克的熬汉小米啊，它里面含有优质蛋白。相当于是 1.2 个鸡蛋。你看看。维生素 B2 含量是大米的 2.5 倍。
0: 那么高啊。那关键是为什么怕刺激我们就先得保护好胃黏膜呢？
1: 胃黏膜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天然屏障，它专门保护我们胃的。那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从年龄的增长，黏膜是不是越来越薄了？甚至有的人出现萎缩的改变了。那你这个黏膜的屏障它就不完整了。我们胃和肠道的这个黏液主要是由这个胃黏膜杯状细胞分泌出来的。那你这个胃黏膜一旦萎缩了，变薄了，杯状细胞的功能就减退了。分泌黏液的能力就越少了。结果导致恶性循环，我们的胃的还有肠道的物理屏障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那病原体是不是就非常容易侵入到我们身体当中？
0: 那
1: 您
0: 说，
1: 对不对？
0: 好多老年朋友吧，吃不了杂粮，会觉得太糙了，胃不舒服。为什么小米就这么温和？
1: 这就是真正的熬汉小米的独家优势。它的里面的膳食纤维啊，属于叫柔性纤维。每100克含有 1.6 克的这种膳食纤维，也就是柔性纤维。既能够轻轻地推动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又不会像普通的粗粮那样拉嗓子，
0: 对，
1: 划伤我们脆弱的胃黏膜。那叫粗纤维，那不叫膳食纤维。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本身就自带帮助我们消化的功能，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呢？特殊的淀粉酶，含量高达 3.2 优每克。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胃啊请了一个兼职的消化员，不用你胃和肠道自己来消化吸收，我给你请了一个帮手。让我们的胃啊省了一半的劲儿。你想想，同样吃饭，别人的胃可能得举杠铃，但你喝小米粥，你的胃就像在散步。你想一想，它一比我们的这个胃它就不累了。
0: 对呢，关键是胃黏膜它非常的重要。
1: 对，
0: 老年人的胃黏膜呢还容易出问题。那更得保护好。
1: 对，然后我刚才说了，小米当中还有这个淀粉酶和这个膳食纤维嘛。它能够温和的保证我们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蠕动。改善我们脾胃虚弱所引起的，比如说食欲不振啊，胃胀啊，腹泻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胃肠道慢慢的起到一个恢复的作用。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消化系统疾病在于养，不在于治嘛。
0: 对，
1: 用什么养？真正的熬汉小米来养。
0: 还真是啊，就咱们老年人的胃肠啊，真的是太脆弱了。
1: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啊，胃肠道生病了，那咱们真正的这个熬汉的小米质地是非常细软的，尤其是熬煮之后成那种糊化的状态，更加减少了我们这个胃肠道需要的这种蠕动的这个力量啊，省劲儿了。
0: 对，
1: 哎，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了啊，显著的降低我们胃肠道的负担。
0: 还真是啊，就质地细软的熬汉小米，减轻胃肠的负担，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更适合。
1: 对，而且还是那句话，有钱花在刀刃儿。咱就说把这么好的养脾胃的这个方法用好了，这不就是刀刃吗？对不对？
0: 哎，你说老师，咱们这次活动价这么低，赔钱？
1: 赔钱？
0: 赔钱卖能持续吗？
1: 正常啊，我们说什么叫赔本赚吆喝啊？我觉得咱们就是收获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心。
0: 哎呦，
1: 对不对？
0: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始终致力于为大家寻觅国内外优质的健康好物。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滋养脾胃的熬汉小米，确保每一粒小米来自黄金产区，从选种到收割全程严格把控，只为把这传承了8000年

0: 的谷种小米原汁原味的送到您的手中。无论是熬煮后泛起的金黄米油，还是远超普通谷物的丰富营养，未来我们还会为您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好物。咱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24小时为您守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2: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2: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我来干什么啊？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4: 嗯，李老师，昨天啊您一说到在全国将要发起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还有700多种的活性肽，一克只需1.5元，大家就能用得上。那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真的是1.5元就能用上生物肽疗法吗？
2: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啊，为的就是要让生物肽疗法为我们的老百姓造福，让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有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 就算是有好

0: 好的治病方法，他们呢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啊，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什么意思呢？你像血糖高了，那么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啊，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好，造成患者呢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治啊这个身体越差。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我跟咱们国内的患者接触多了，我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哎呀，这个情况非常令我痛心。我说的都是心里话。长春生命肽作为先进科学的治病手段，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它能够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可是大家知道吗？长春生命肽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售价99美元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你想一想，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百姓用上生物肽药物。非常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药物，只需要1.5块钱，一克一块五。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生物医学。
2: 嗯，真的是太好了。其实说起来呀，现在这个社会，1.5块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这不仅能够让咱们的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是这个时候，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特别对于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尤其是心脏病患者。因为就在前几天呢，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我叫他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啊，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哭声啊，整栋楼都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够早点用上生物肽疗法，
0: 以前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啊，人就没个好，兜里啊常年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怕什么呀？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可挡住悲剧发生了吗？啊，挡没挡住啊？你看看这些年多少名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你说人家缺钱吗？显然不是吧。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全都用上了，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两大招，就两招，一招是什么呢？溶栓，第二招扩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啊，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人不就完了吗？啊，所以啊，咱们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

0: 细胞，你的心脏才能远离心梗猝死。那怎么才能治好心肌细胞呢？活性肽药物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人呢，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啊，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这个呢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他们呢对16名心梗的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已降到了 30.3%， 但是呢在接受了肽的治疗之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了，升至到 38.5%。 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是在2013年做的啊，2013年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肽类药物还很初级。11年之后的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要不咱们总讲啊，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思想不能守旧，守旧就等于自己放弃希望。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但是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现在有了，全国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才1.5块啊，大家就能享受到是生物肽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咱们用上长春生命肽，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1: 嗯，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啊，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都没好。那这个长春生命肽呀，不开刀不手术的，
0: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说什么，说支架，说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这种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啊，这个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啊，到了后来啊，重度心衰了，他们就直接就换心。可是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就算您心脏病重到非得换心这个地步，你手里的钱能够支付这个费用吗？啊，而且这个器官的移植啊，它第一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随时停跳的风险。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啊？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干不了活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但是呢还没干劲儿啊，没有效率。大家伙想一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您必然会出现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肽进入人体以后啊，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啊，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新生的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72岁老人家，他叫李志民，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呀，将近40%，心律失常非常严重啊，

0: 快的时候心跳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形成了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支架，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啊，我们当时在做这个长春生命态的临床，他听说了啊，就报名参加。
1: 嗯，太好了，有了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块钱。要知道啊，很多患者呢，经济上连做支架的费用都得要考虑再三的。
0: 的确啊，我们就以这位李志民为例啊，咱们说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肽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国产的要10000多块，进口的要4-5万啊，而支架之后呢，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又是要上万元呢。如果说心血管再堵，那支架做不了了怎么办呢？那就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10几万呢。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高达上100万呢。可以说1克1.5块的长春生命态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呢，那还有其他疾病呢，是吧？你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长春生命态的到来，因为长春生命态作为生命态疗法，就它而言，当中含有700多种态啊，一种态针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态、链激态、溶酸态，治疗心脏病的心肌态、乙酰四态、1T8态，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态、胰蛋白态，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态、肌态等等，700多种态啊，相当于700多个器官的医生。你想一想，这个钱你能计算得了吗？能算明白吗？还是那句话，朋友们，生物态治病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我们要改一改，要变一变。现在呢，有了全国长春生命态的推广工程，1克药物才1.5块，1.5块一克，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但是呢，我要提醒各位，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期限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块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6: 李老师啊，我是湖北的，我刚才听到啊，您说现在生物

0: 态疗法长春生命态呀，就1.5块一克就能用上。这个机会一错过的话呀，就要恢复到1000多克一克了。所以我刚才赶紧给打电话，我就想申请上这个名额呀。
1: 哎呀，您这下手啊，真的比较快呀，啊，多好啊！我跟各位讲，1.5块一克，这个绝不是说生物态疗法多么便宜，明白吗？
0: 嗯。
1: 而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的努力之下，才促成了这个价格呀。我告诉各位，
0: 哦，
1: 一定听好啊，一旦活动结束，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所以呢，赶上机会我们就要用。您这下手啊很快，说明您呢很精明啊，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了，真的是太好了。
0: 是啊，这申请上啊心里就踏实了。李老师啊，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这么好的方法，为了让我们都能用得上您到处争取啊，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哈。
1: 哎呀，这位朋友您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我呢是个科研人员，我是个医务工作者，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啊，就是要把这个好的科研成果让你们都用上，没有任何门槛，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压力，都把它用上啊。你这样的，
0: 谢谢
1: 咱呢话不多说，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0: 行，李老师啊，我跟您说一说啊，我用长春生命态呀就用了半个月了，你呢再给我再指导指导行吗？
1: 啊，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嗯，
0: 哎，半个月了。我原来睡觉吧，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生命态之后，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知道吗？分子量非常精微，改善现状啊。
0: 像我原来呀，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老毛病了，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一个都跑不了，还串着疼。这疼那疼，哎呀，一大早上一起来给我沉降的，动都动不得。沉降我可以啊，就是说一直延续到下午，慢慢的好点了，身上有点热气了，然后缓过来一点，活动活动啊，左动一动啊，右动一动呢，慢慢的才能够下床。另外李老师啊，就我的心脏啊，因为之前呢也有那个心肌炎，没有你这个之前呢，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我这一发烧啊，吃什么药都不管事。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
1: 咱们呢是生物医学，长春生命态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当中所含有的溶菌肽，它就能够啊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特别是啊咱们谈到治疗你的骨病啊，骨基酯肽，我跟您讲啊，咱们通过使用之后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补肽的作用非常大。你看看，如果说咱们不补肽呢，在治病这个方面说不知道怎么治。所以啊，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补肽很重要，补肽就是补健康。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我替您高兴。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血液净化，咱们就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哈。你看我这个药啊，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我呢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我就想着说，我现在吧，我早晚各一次，然后中午呢我再加上一次，你看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1: 这么用完全可以。 可以中午加一次吧，
0: 啊、
1: 没问题啊。
0: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呢，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话，然后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1: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0: 行行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1: 哦，您好。
4: 嗯，哎，您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
1: 您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了吗？啊？
4: 嗯，是的，是的，嗯，我用了，李老师。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呢。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一天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了就是你这个吧，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电脑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我这才用。
1: 这就是新医学呀，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听你这么高兴啊，我就知道你收获了很多。这样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
4: 嗯，好的好的。嗯，是这样，我老伴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在市中心医院吧，就我们这的怡康吧，我们宝鸡怡康住了有42天。回家以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啊，眼睛都歪着耷拉着，就是整天流口水吧，左手抬不起来，右手拿不住筷子。两条腿都不能走路，说话也不清楚，挺严重的嘛，因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嘛。然后就是吃药吧，哎呀，开的药可多了，一大堆呀、啊。嗯，后来就是孩子外面买了好多进口的药吃，根本就不见效。最主要呢，就是这个血压我控制不住呀，药本济平啊，整天吃了一顿也没落下呀。可是这个血压还150下不来呢，整天就提心吊胆的，他那脾气可大了。
1: 嗯，所以说这个选对方法很重要啊，这位朋友，我再讲一遍，不是空话，补肽就是补健康，因为长春生命肽抓住了疾病的本源，它运用了中医保密级别的5大方剂，方中方，药中药融合，又配以6神曲发酵工艺，提纯出来了700多种生命肽啊，通过700多种生命肽的补充恢复细胞活力，所以啊，在国际上长春生命肽享有很高的声誉啊。您看您用上之后，我想了解一下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4: 嗯，现在用了1个半月了。我就感觉啊，这眼睛都比以前大了，真的啊，也不怎么发脾气了。
1: 好，
4: 这一改善呀，我这边我轻松多了，我心情也好了。孩子也不用操心了吧，家里面就是也有孝顺了，不光是其实他得病之后啊，我跟你说，不光他遭罪啊，我们全家都跟着遭罪，这下好了。
1: 是的是的，您说这话我能理解啊，您说这心里话，你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不容易、您伺候他更不容易，是不是？哎，
4: 是
1: 啊，咱们呢不能光感叹，我们更要相信科学。你看长春生命肽，它补肽治细胞，你看多好啊！啊，
4: 是啊，李老师啊，这一回啊，不光我让老伴就是接着用，这个推广价一克就是1.5块嘛，我也就是花不了多少钱吧，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啊，伺候老伴，我这啊也是一身老病。你想我这颈椎啊、颈椎也有问题了，感觉脖子僵硬的啊、转头都疼了，头还晕呢啊、有时候还恶心呢，就想吐吧，就是难受得很。你就带着我这个左手，我这个左手边就是好像都是麻的，另外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吧，肩膀老是哎呦凉，

0: 疼到胳膊也抬不起来，你梳个头都费劲呢。
1: 嗯，
0: 晚上睡觉，这个胳膊这个肩膀嘛，我都有俩毛巾把它包上。哎呀，还睡不着觉。我不能和我老伴就那样吧，就不能自理了才治病，那多后悔呀，对吧？我趁着我现在起码还能对吧，各方面自由着了，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我也想赶紧用上了。
1: 也着急了，想赶紧用上，是不是啊？
0: 对呀。
1: 你看这个老伴儿的病啊好了，自己呢也想通了。我告诉您一句话，完全可以抓住机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啊，在国际上一克的价格是99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块钱，接近1000元呢。咱们说实话，就这样的价格，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啊？而这次呢，非常好，赶上了，你们两口子一起用，是不是？您这样的啊。

0: 那是它的商标品牌，就是作为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哎，我们听熊南粉好，但是我们怎么去选择高级别的呢？对不对？因为中成药呢，它都是穿上了衣服，包上了包装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辨别。那当然，认商标品牌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当年呢，也是通过了大量的甄选，我们帮大家找到了熊南粉当中达到了金胆级别的熊南粉，才有了这个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推荐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你如果说要选择熊胆粉当中的极品金胆，那么您认准这个药盒子左上角联达推荐的商标就可以了，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1: 哦，知道了，就是说，如果要选熊胆粉，就是当中高级别的金胆，要认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品牌，对吧？
0: 哎，是的，是的，认准了这个商标品牌，您买到的熊胆粉是金胆的，对吧？因为所有的熊胆粉它生产成药之后都叫熊胆粉，那我们怎么来选择高级别的呢？那你这个像咱们家里头，比如说买一些大件的东西，你要买什么空调啊、冰箱、彩电，我们通过什么来进行区别、判断、选择，不都是商标品牌吗？
1: 对对对对，那它这个药是保健功能的还是治疗功能的呢？
0: 当然是治疗功能的啦，它是国药准字的中成药啊，是正规的药品，它是属于中成药当中的动物药，所以说它一定是具备治疗功能的。当然，因为这种就是达到了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呢，它当中没有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呐、人工添加，它就是新鲜的熊胆汁引流之后，通过超低温冻干的冻干粉，所以它这种天然性呢，对人体也没有任何的损伤。就像平时有些想拿它来保养保养的也是可以的，但是它主要的作用是拿来治疗的。
1: 那就是天然的意思，就是没有西药化学成分。
0: 对，它就是新鲜的胆汁冻干之后的胆粉，在整个制药的过程当中，连水都加不进去的。
1: 那它是什么价格呢？
0: 在没有任何厂家的优惠的情况之下呢，它的正常市场销售价格是1200块钱一盒，规格呢就是一盒里头是11小瓶，每一瓶是0.15克，相当于呢一盒差不多就吃个5、6天的时间，一般3个月是一个大疗程。
1: 那这个要是没有优惠的话，价格还是不便宜啊。
0: 是呀，如果说没有制药厂方面给大家组织优惠的话，像这种药，毕竟它针对的都还是一些久病啊、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一些问题，它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所以说，确实价格不菲，因为金胆嘛，它每一步的这个制药的要求都是很高的。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还在跟大家讲，一头产金胆的熊，它一年，因为它这个引流胆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包括它每天熊的吃食啊、伙食那些都是很好的，所以它一年能够给市场提供的胆粉就几百克的那个样子，那你说它能不价高量少吗？
1: 那现在有什么优惠呢？
0: 目前制药厂方面没有任何优惠的消息，有消息的话呢，我一般都会在节目当中告知大家的。
1: 那行，那在上海哪些地方能买到这个药呢？
0: 上海地区的话呢，目前有一家指定的药店，就是在那个芷江中路那边，静安区芷江中路268号，就是上海中医院东50米有一个沪丰大药房，就是在那个位置。你可以先去了解了解，因为在正规药店销售的这个药品的品质，这些是可以完全放心的。现在国家对药品的流通销售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
1: 行，我抽空去看看。
0: 可以。
1: 就是上海中医院东50米左右，
0: 对。
1: 就是药房的名字叫沪丰大药房，对
0: 哎，
1: 吧？
0: 是的，沪丰大药房。如果说找不着呢，咱们这个6151-4480这个电话呢，您平时在白天都可以拨打咨询。
1: 好，谢谢了，李老师，我
0: 哎，
1: 先了解一下，如果确实是真药，我还真的准备给我妈，买点用一用。
0: 这个您可以完全放心，先去了解了解吧。那如果说想给母亲用的话呢，还是等一等，等到时候制药厂有了优惠了，咱们这样子的话会更划算一些。
1: 好的，好的，那
0: 好，
1: 先谢谢您
0: 好
1: 了。
0: 的，那就先这样子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参与，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成都郫县这边的，在富士岗上班。
0: 啊，郫县的朋友啊，欢迎。

0: 欢迎您，
1: 您
0: 应该年纪不大吧？还在上班的话？
1: 我57了。
0: 啊，57，那还年轻呢。跟咱们很多朋友比起来，那真是算年轻的了。
1: 是啊是啊，因为呢，熊二去，我是这无意间了，我不是说经常听收音机啊，因为我不爱这个东西，知道不？我无意间早上嘛，就是开着车子来，我就听到无意间听到这个金蛋粉，就是说，对。我无意间听到以后呢，我听说你讲的那个对这个对症下药这个东西呢，我就在对我呢，我想嘛，可能有点好处，我就是为此问一下呢，就是打了一个400嘛，我当时问他，他说，哎，我就去上那买了一个疗程嘛，7盒嘛，还有2瓶这个金蛋酒，因为我主要是眼睛跟耳朵，因为一个左边那个耳朵呢，有点耳鸣，我10多年了。哎呀啊，因为眼睛呢，就是反正戴200度的老花镜嘛。眼睛呢，就是说经常的就是很累那个样，有点痒啊，流眼泪啊，是这样，有这些症状，你晓得不？
0: 这些都是肝血不足的一个表现了。眼睛感觉到疲劳。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最爱喝酒的一个人啊，像我，因为最近这几年呢，我爱人给我整个车子开。开车子来，他就把我酒给我借到了嘛，
0: 借了酒好啊，
1: 啊
0: 酒借了
1: 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原来我喝酒凶得很啊，就一天吧，一天就2斤酒。
0: 哟，那你这个对于肝脏的损伤太大了。
1: 啊，也就是这么，就是这个原因嘛。我这个眼睛呢，就是说就有
0: 功能不太好。
1: 我这个耳朵10多年了啊，这个眼睛呢有7、8年。然后就一直戴着200度的老花镜，知道吧？
0: 那你其他方面呢？你的血压、血糖、血脂那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原来，
1: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偏高嘛，我没看过病
0: 啊，
1: 没看过啊，因为我自己我晓得我自己平常呢，对自己身体呢也比较保养方面呢，我还是比较认真的。我知道这个一旦人的身体垮了，那就这一辈子就完了。
0: 对，是吧？
1: 哎，好。因为我这个人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5点半准时都起床了。
0: 你这个习惯还
1: 是这样子，
0: 习惯挺好。
1: 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个样子。我起床了，有些时间出去溜溜啦，转转啦，
0: 锻炼一下，
1: 回去锻炼一下。
0: 应该好好保养保养。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一天2斤的酒量啊，这个对身体的损伤多大啊！如果你自己不重视的话，你的身体我告诉你早垮了，你这肝都受不了。不过呢，现在通过金丹粉给你好好的调调肝，给你清清毒、解解毒，这个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个治疗调理，可以。
1: 我也清楚，因为我这个耳朵病了10多年了，因为一天两天呢不会说好那么快，因为呢你吃服用这个药呢，你肯定有一个过程，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我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叫做
0: 对对对，很好。那您这个金丹粉当时不是有送您金丹酒吗？是搭着金丹酒一起用的，是不是？
1: 我肯定是要跟金丹酒一起啊。
0: 对，不错。您叫什么名字，这位朋友？
1: 我叫徐太平，
0: 徐太平哈，郫县的。不过那个金丹酒，因为送的量少，金丹酒如果用完了呢，我就提醒你啊，如果以后就是接着继续用这个胆粉，没有金丹酒的话，你就用45度的低度白酒，每次也是只兑10毫升，不能多了啊，不能多了，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了，好不好？
1: 好。
0: 酒它只要是量到合适了，它能够起到很好的药效，但是你过了，任何的好东西过了都不行，对吧？
1: 对对对，
0: 好。
1: 我还有一个事情，我爱人嘛，他是个老古板，我叫他吃了他又不吃，因为他原来不就是有孩子时间嘛，可能坐月子上那个腿骨小腿嘛经常疼痛，经常疼痛，都是有没有这个好处？
0: 他关键是为什么疼嘛？是因为有静脉曲张了吗？有脉管炎了吗？还是什么原因啊？还是风湿啊？
1: 反正不清楚，他反正医了很多年了，也是几十年了，也是医不好啊。
0: 他有什么？他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
1: 这症状就是说，风一吹啊，一阵凉凉的，他就开始痛。
0: 就是在坐月子的时候没有坐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我清楚了。他这个情况的话呢，这个金丹粉对着金丹酒是完全可以的呀。跟他行气活血，
1: 他老古板，他说难喝，喝了2次他就不喝了。
0: 这个也许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病情的严重性吧。如果说问题不严重呢，他肯定是能拖就拖，因为确实这个金胆粉不好吃啊，又苦又腥。但是正是因为它的这个味道难吃，它的腥、它的苦、它的级别高，你让你跟他做做工作吧。但是如果本人，但是他如果本人就没有那个强烈的意愿想吃

0: 想用想治的话，那你再劝都没有用，嗯，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行，哦，行行行，都清楚了啊。哦，那么我呢，还是要再次祝贺你，那这位大哥，希望你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哎，
1: 谢谢，好，
0: 行，
1: 好，
0: 那您保重了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好，拜拜，
0: 嗯，再见，
1: 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老大哥走进节目当中的实话实说，坚持治疗，祝他更加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李老师来进行沟通交流的话，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拨打400-878-2855，400-878-2855，400-878-2855，400-878-2855。
3: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冠心病的这个治疗啊，因为其实说起冠心病的话呢，现在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而且呢是很典型的心血管病。这种病的话，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晚年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它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到底得了冠心病，咱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
2: 嗯，好，其实说到冠心病这种疾病的话，相信大家呢应该都不会陌生了。
3: 是，
2: 但是很多老年人家啊，就是我感觉他们的病情就是始终是控制的不太好，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因为冠心病它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慢性的心血管病，就是在，可能在你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冠状动脉堵得越来越严重。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后它哪天爆发了，那你这整个血管堵得很严重了，大家采取的治疗也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的。
2: 是，
3: 那你这个就是长期你得依赖于药物，并且你的问题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2: 嗯，
3: 冠心病是什么，怎么得的呢？我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因为它呢是典型的这个心血管发生了淤堵，我们讲心脑血管呢，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那冠心病是很典型的其中之一。冠心病的全称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冠状动脉是干嘛的呢？我们浑身上下，我们的组织器官，我们的细胞需要得到足量的血氧的供给，它们必须要靠血管这个通道去运送，对不对？那好，心脏呢，不停地把血液泵出来，然后泵到血管当中，然后随着它的这个动力，血液流动，来送到我们末端的这个肢体远端啊，我们的组织细胞，这样子完成一个物质交换。那心脏它每天在非常辛苦的泵血，给我们的全身去提供能量，它相当于是我们人的发电机动力泵。那它自己吃不吃饭呢？需不需要动力呢？那当然需要了。
2: 对，
3: 所以说当它每一次泵血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小部分的血液会流回心脏。那流回心脏，给心肌细胞，就是心脏的工人嘛，心肌细胞嘛，去提供营养，它也得有一个媒介，也得有一个通道，是不是？那些血液是怎么流回心脏给心肌细胞去提供血氧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网，啊，有大血管、小血管，还有末端的毛细血管。那这个冠状动脉呢，就相当于是给心脏回流，给心脏输送营养的这个必经的通道，道路桥梁的这个意思嘛。但是由于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有的老人家饮食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哎，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血越来越脏了，血液稠了，甚至血脂高了。那你这血里头的油脂多了的话，血液变黏变稠，它会怎么样？它一天两天不会怎么样，但是常年的、天长日久的，你这血液变得越来越稠，里头的油越来越多，它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堵血管。我们的血管内壁上头沉积的油脂垃圾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那你的血管的管腔因为这些油脂垃圾的沉积就会变得怎么样？
2: 狭窄。
3: 对了，
2: 对，
3: 哎，那冠心病其实就是给我们心脏输送营养的这个冠状动脉这个通道狭窄了，
2: 对，
3: 堵了，形成的缺血性的心脏病。所以说这一类型的病，它一定是在一个逐步的、缓慢的、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发展出来的。好多时候可能在前期大家都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但是呢，一旦病症形成了，那确实在这个后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
2: 那老师，冠心病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危害产生呢？
3: 心脏的话，它是我们人的动力泵发电机嘛。
2: 对，
3: 如果说你的心脏都已经出现了像冠心病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心脏这个脏器它出问题了，那首先对人最大的影响肯定就是动力不足了。心脏不好的人你能干重活吗？干不了。你甚至

0: 至你可能多爬几步楼梯，你都会觉得气喘吁吁。你想在家里头稍微做点重点的活儿，根本干不了啊，特别容易累。这个就是我们心脏不好的人，我们的身体这个电池没有电了，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严重的心脏病人可能是连给自己穿个衣服，从卧室走到厕所的力气都没有，就严重到这种程度，就整个人他完全已经没有气血精神了。
1: 嗯
0: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平时就即便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还是会经常感觉到心慌啊、胸闷呐、气紧呐、累呀、啊，对吧？另外呢，冠心病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心绞痛。心绞痛这个症状一旦发作的话，确实非常难受，你动都动不了，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跟着往下的滴啊，你这个整个心脏这个位置，胸前左胸，
1: 嗯，
0: 心前区有那种像顿悟在绞着绞着的那种疼痛的感觉，
1: 绞痛感，
0: 绞痛感，对、嗯、然后你的后背甚至是你的手臂啊，包括你的这个三叉神经头都会扯着疼。一旦发生心绞痛，大家就必须得去吃一些速效的急救药、
1: 嗯、
0: 否则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导致冠心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心绞痛这个问题呢，在冠心病人身上是很频繁的一个临床症状，而且我们判断冠心病的这个病情的轻重，一般可以通过病人发生心绞痛的频率来进行一个大致的判断。如果说心绞痛发生的越频繁，持续的时间越长，那就证明你的心血管冠状动脉堵得越严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心梗的可能性就会越大。那心梗它一旦发生之后，最佳的治疗时间只有40分钟，如果超过2个小时，它的死亡率是极高的。心梗的死亡率是仅次于脑中风排名第二的导致我们国家老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1: 嗯，
0: 你想想，这个都是冠心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啊。
1: 对，确实听到老师刚刚的讲解呢，也是感受到了冠心病的危害性竟然是这么的大啊。
0: 嗯，
1: 那在日常的治疗时啊，这个用药应该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呢，冠心病的日常用药的话呢，它分为几种情况，一个就是常备用药。
1: 嗯，
0: 因为冠心病的发生，刚才我在跟大家分析，10个冠心病人9个血脂高、血液稠、血粘，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呢都是联合在服用一些这个西药，比如说有降血脂的，啊，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呢像这个抗凝的，像阿司匹林，
1: 嗯，
0: 是不是好多人都在吃嘛？
1: 对，
0: 对吧？另外呢还有这个像一些这个如果说血管堵得严重、血压高的，还会去吃一些扩血管的、降压的药啊，抗凝的、溶栓的、降脂的、扩血管的，联合用。但是这些都是西药，它就是各管各，
1: 嗯，
0: 那你必须得长期吃才能够各管住各的问题，但是他们不能够说一个药解决多种问题，这个是西医西药解决不了的。那作为我们的冠心病人来讲，就长期得大把吃药，
1: 嗯，
0: 对吧？还有呢就是急救药，急救药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必备的，就即便你没有确诊你有冠心病，但是上了年纪肯定心脏功能差了，
1: 嗯，
0: 肯定你的血管会有一些淤堵了，如果说一旦发生了很难受、心脏很难受的感觉，那么这些急救药赶紧舍下含服，它能够在关键时候救人一命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最常用的心脏类的急救药，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1: 嗯，
0: 丹参滴丸啊，这个视情况而定。如果说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不严重的、不频繁的，咱们舍下含服速效救心丸足以解决。如果说频繁了、严重了，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它毕竟是西药。
2: 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51特别编播器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4: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3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

0: 不忍，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七回，书接前文，秦琼、秦叔宝大战北国元帅左车轮。这左车轮呢？血气方刚，就这样耗时间诚心跟秦琼较劲儿，用自己的斧子压住秦叔宝的双锏。秦琼啊，此时也用足了力气，架着大斧，两个人就支起架子来了。可时间一长了，秦琼毕竟是上了年纪了，这汗滴滴答答往下就淌，自觉有一些不好啊。当时灵机一动，突然大喊一声：“左车轮！”这一嗓子跟晴天打个霹雷一样，哎呦，把左车轮吓得一愣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他一愣的功夫，秦琼早有准备，也喊完了，两脚一踹飞虎凳，小肚子一

贴铁过梁，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去溜溜溜溜溜，这匹马一下子窜出去老远，秦琼算躲开了左车轮的大斧，与此同时也就撤了回来。左车轮就一愣，大声就说：“我说秦叔伯，你不是本都督的对手，你认输吗？你为什么要这样？”秦琼此时啊，这心呢、啊、都快跳出来了，强振着精神。左车轮，你看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明日两军阵前再战不迟，不见不散。来的是君子，不来的是小人。说罢，鸣金收兵，哗楞楞楞楞楞楞楞，一声令下呀，唐营的前队并为后队，后队并为全队，哗，收兵回城了。吊桥悬起，咣当一声关上城门，门军放下了千斤闸，气得左车轮张大着鼻孔，光剩喘粗气了，气得玩这劲儿，回头对本部人马就喊：“巴杜勒，巴杜勒，巴杜勒，巴杜勒！”什么意思？就是收兵的意思。他也回去了。秦琼回城之后，见二主唐王李世民以及文臣武将，众人一起围上来面见元帅。此时的秦叔宝就有点顶不住了，没等下马，就觉着心里发热，嘴里有点发咸，不好，要吐血。想个要吐血，一张嘴，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800cc 呀。此时的秦琼、秦叔宝就觉着眼前发黑，在马上就坐不住了。程咬金等人赶紧上前将他搀扶到马下，扶他到帅帐休息。秦琼从年轻的时候就饱受着经霜，受尽了劳力，为大唐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后来当了大唐的元帅，可是为国操劳早已积劳成疾，身体欠佳，今日用力过猛，又加上了几岁的年纪，在阵前与左车轮较劲，那是强挺着。当然呢，还有一件事儿，致使秦琼得病。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秦琼有个好朋友，就是当年的赤发灵官单雄信。说起这事儿来，秦琼和单雄信可谓生死之交啊！曾经在皂角林遇难，后来被天堂县知县蔡有德给抓住了。皂角林有一人劫他的银子，结果他被人呢这陷害之后，他把人家的店家给打死了，贪了人命官司。后来这件事情让赤发灵官单雄信知道了，单雄信用金钱收买了蔡有德，这才把死罪变成充军发配，在路上又花大价钱买了天堂县两个压着秦琼上路的人，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结果这一路上根本就没带家。到了后来，按照现在新名词说，单雄信又给秦琼家装修，又给拿钱，而且又给他母亲拜寿，拿秦琼的母亲当自己的亲娘对待。后来有段书锁五龙，这此时单雄信被这罗成给拿住了，那么被罗成拿住之后就想见秦琼啊。这件事情如果秦琼在的话，恐怕单雄信就死不了。结果徐茂公用计让秦琼亲

0: 珠宝，
1: 前去压粮运草，把秦琼给支走了。后来众人索五龙、罗成刀斩单雄心，回来之后秦琼就大病一场，觉着自己呀、啊，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赤发灵官善通善雄心，不光是饱经风霜受到劳力，也因为这件事儿，觉着自己很不够焦，所以呢心里强压着一股火，这一上火，一觉着自己对不起朋友，也就积劳成疾，夹着这股火，所以才强撑到今天，在两军阵前与左车轮较劲，是强挺着。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因为对不起单雄信，他早就憋出病来，今天这口血终于吐了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把大唐在场的君臣文武都吓坏了，吓得皇上李世民急忙前去过问，秦王兄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徐茂公长叹了一声，陛下无量天尊呐、啊，此乃天数，并非人为啊。徐茂公这一插口，再看秦叔宝这病就算是定型了，只有徐茂公站待秦琼，管理这上面的事儿，并城头上的增兵添将，严防城池。单说这第二天，北国又来讨战，唐营无法出征。常言说，将是兵心之胆，兵助之威，主将一病，这兵也缺了胆了，没法打了。无奈军师徐茂公没有办法，只有在城墙上免战牌高悬。单说三天之后，这秦琼的病稍微好了一些，能支撑到坐起来了，但是打仗可万万不行啊。对徐茂公就讲，三弟啊，我这一病看来是不能出战了，军中大事都托付于你，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无量天尊。二哥不用着急啊，您安心养病，我今天就和万岁与众将商量一下。此时正赶上万岁李世民和众将都来看望秦琼，大伙在一起商议怎么办，这座孤城被困，粮草也剩不多少了。常言说，粮食军中之命脉，兵要无粮食，不战而自乱，得赶快想出个好办法。急得皇上就问众家爱卿，现在我们被困城中，元帅又身染重病，大家应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替朕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大伙都没说话，因为在场的人没有好办法，一时谁也拿不出个主意来。听皇上这样一问，这心里都挺着急呀。就在这儿皱眉的皱眉，低着脑袋想招的低着脑袋想招，但是想不出招的，一个个跟杀了气儿的皮球，烟头打了脑，都玩这劲儿。程咬金此时坐不住了，站也站不稳，两只手一会儿也不老实，一会儿掏掏这个，一会儿掏掏那个，挤眉弄眼的。徐茂公看他这样，赶紧说话：“程咬金，末将在，军师，你叫我吗？但不知有什么差遣。”哈哈，四弟，你大概是有一定的办法了。哎呀，你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吗？三哥，谁都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冻豆腐磨不开，我也没办法呀。

我看你急得搓耳朵又挠头皮的，我认为你一定有办法，你应该展展你的奇才，活动活动你的脑袋，解解咱们全军之危才是，能者多劳嘛。呵呵，牛鼻子老道徐三哥，你可别这么说，你拿我老程寻开心呢，我能有什么能耐？实在说哪有什么奇才，谁不知道你在满营众将当中，要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说会算，过去和未来你都知道，那就是你，只有你徐茂公徐三哥才有半仙之体，还是你出高招我们办。哈哈哈哈哈哈！徐茂公闻听仰天大笑，四弟啊，我看了，我们这次被围，不出几个月，粮草就要用尽了，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四弟，你是个初中有戏之人，我看别人都不行，还是你拿个主意才是，好好拿个主意，只有你，我觉着才能解我们大家燃眉之急呀。四弟，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有能耐，你就应该想出办法来。徐茂公叫程咬金出主意想办法，程咬金不单说没有，反把徐茂公也挖苦几句，我说三哥你别开玩笑，你要没有主意我哪来的主意，哈哈哈哈。四弟，无量天尊，你跟我耍上心眼了，哎呀，这次非叫你这帮忙不可。这时候再看他冲皇上李世民徐茂公使了个眼色，二主唐王李世民眼睛毛都是空的，一看就明白了，忙冲程咬金说话，程王兄，朕与众臣被困牧羊城，现在你就快点出个良策，别让朕和大伙着急，解我们燃眉之急才是。程咬金和皇上可不敢开玩笑，想了想，我说万岁，各位，良策我可想不出来，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哦，程王兄，行与不行你说说看，我们也听听。我看现在我二哥秦琼元帅身染重病，咱们再和北国战，攻难以取胜，跑又跑不了，被困时间长了，我们也不能这样眼睁睁挺着，只好做长期的打算，在这儿安家过日子，叫兵丁们能干啥就干啥，最好依我之见开荒种地，自种自吃，能养牛羊和骆驼，吃牛羊肉，喝羊奶，如果天不灭我大唐，必有出头之日。另外我们这些人啊，要讲有其能的还是不少，有会卖包子的，像我范思言，我徐三哥敲着个木鱼儿，走街串巷算卦挣钱，看来我们还有活头。我说万岁，你说我说的对也不对呀？唐王李世民听完这些话，气的是哭笑不得呀，虽然是笑话，但也有一些道理。秦叔宝怕皇上真生气，要怪罪程咬金，赶紧说话，四弟，没想到你果然长了见识，你刚才的办法是好，并非万全之策。二主唐王听秦琼这么一解释，哎呀，真是护着程咬金，怕我怪罪，就明白。接着秦琼就说，我说各位，你们不要着急，三弟不必急呀，咱四弟我也想了，胸有成竹，这是刚开始，他还有

高见，没往下讲。我说老四啊，你往下再说说，让我们大家都听听，说说你的高论。是啊，你快谈谈，谈谈你的高见，想个万全之策，我们大家都听听。皇上也跟着说，众人也跟着讲。程咬金这个人呢，他也有个毛病，不识夸，一夸他，他也不加思考，想来想去，其实啊，他刚才这些看法都是胡说八道，信口胡诌。突然刚想说话，徐茂公最了解，程咬金一来了高兴劲儿了，就能想出办法，赶紧顺坡下驴。四弟，有什么高招？快讲一讲。程咬金一听徐茂公问自己，故意瞪了他一眼，然后冲皇上说：万岁啊，我想咱们大国有能人，就咱们京城各府里的小孩们一个个都了不起，就说我那儿子铁牛万牛也会两下子，如果能派个人杀出藩营回到长安搬兵求救，定能平定北国，活捉那左车轮，这件事情你们说对吗？哈哈哈哈！李世民大喜。哎呀，徐茂公心说话，程咬金呐，都说你鬼，这回我把你要进去了。好，我就等你说这话。李世民一听也乐了，你真是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好，好啊。程王兄说的对呀，京城里那些少公爷个个都是将门后代，我那育儿干殿下罗通，还有秦王兄之子秦怀玉，都是少年的英雄，如果有人此时能回京搬兵求救，我们定有胜算。可是各位，谁可回朝替朕搬兵求救？军师，你有先见之明啊。徐茂公也看着呢，皇上啊，这是要选拔人才，谁能够突出藩营前去求救？徐茂公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赶紧奏道：万岁，您千挑万选都不行啊。昨夜晚间臣夜观天象，特意掐指一算，谁都不能够闯过藩营搬兵求救，满营众将只有一个副将，他就是老四程咬金。说着话用手一点，程咬金，万岁，只有四弟程咬金才能闯出藩营搬兵求救，这件事情非他莫属啊。老程一听，头发根儿都起炸呀。好啊，我说徐茂公啊，三哥呀，你是真坏呀，你说来世你也不带有儿子的，你说那藩营兵多将广，连营20里，什么人能闯过去？怎么不让别人回朝搬兵？你分明是想让我死。徐茂公闻听，这眼一眯缝，说什么啊？我说四弟啊，我说的可是实话呀，别人真就搬不来，唯有你能搬来。哎呀，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派我回朝搬兵，分明这是要我的命啊！牛鼻子老道，我骂你的祖宗，你又折磨我，你是想让我死啊？果然，此时徐茂公把脸一沉，都，四弟，我绝不害你，我早就算出别人搬兵必死，只有你是副将方能成功啊！这回必须你闯出北国的连营前去搬兵，千万你得去呀，别人要去可不行啊！我也是军师一名，程咬金，胆敢不听我的，我可要军法处置，要你的命！哎呦，
老

0: 成一听都吓毛了，心说三哥呀，三哥，你真是挺够狠的，我要不听你，我可真知道你可真要下手。那位说，徐茂公说的对吗？一点不假，书中代言，大唐朝有智勇福三员大将，智将指的是秦琼、秦叔宝大元帅，勇将指的是罗成、罗少宝、罗公然，福将指的就是程咬金。程咬金这个人呢，有时胆大，有时胆小，有时心粗，有时心细呀。此次徐茂公一下令，他才要搬兵求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春夏交替，花粉尘螨增多，正是哮喘高发季。哮喘是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控制不佳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日常防护要做好，减少接触花粉、宠物毛发等过敏源，雾霾天减少外出，规范使用控制类药物，不要自行停药，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清洁床品，减少尘螨。同时立夏时节气温升高，要避免贪凉，减少气道刺激。哮喘患者只要做好长期管理，做好日常规范养护，就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不必过度焦虑。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